0: 财的大大的。嗯，我的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哎，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 有喜有喜，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 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0: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0: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 那行，我带你去。
0: 哎，好。
2: 啊，太监，
1: 来，进来。
2: 王三，过来。
0: 他不让我进。
3: 你混蛋的，你死死了你！
2: 好了，开路。
0: 兄弟，下了岗赶快拖着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儿吧！啊。
1: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0: 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哎，哈哈。
1: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0: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5: 李弟，王嫂。
2: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接着用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4: 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腰酸心。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我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的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2: 金山掌柜，
0: 哎，
2: 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
2: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
0: 他到底去哪儿？
2: 你得酱油。
0: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3: 哟，你的什么在干活？
0: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

0: 哎，你快点出去！厕所顶那边，快点！
1: 哎，快点啊！
2: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0: 啥办法？
2: 挖洞。
1: 啊，挖洞！
2: 今天呢？
1: 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走。
3: 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得快快的。嗯
1: 啊，好。
0: 赶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啊啊，
2: 鲁哥，
3: 哎，
2: 哎，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2: 啊？
3: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2: 哦，嘿，刘光，刀钉都准备好了吧？
3: 行了啊，行，准备好了，绳子没有，没有绳子。哎，
4: 好，
3: 来来来，没问题吧？
2: 好，
4: 看看这家伙，奶奶的，俺总算等到这个机会了。
3: 你可别莽撞啊，今天可是第一次打鬼子，
4: 急死了，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日的去。
2: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政委，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
3: 小坡回来了。
2: 啊，小坡回来了。
3: 小坡，
2: 洪哥，
3: 小坡。
2: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爸车回来的。小坡，坡，陆
4: 哥，
2: 吓死俺了！俺还以为你……陆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5: 搞不人！
2: 洪哥，下命令吧，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
5: 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1: 清楚了，
5: 出发，走走，
1: 一组跟我来，
4: 跟我来，二组，
2: 三组的，你在家歇着，三组的，跟我走。回来再聊啊。
5: 四组走。
2: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3: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5: 哎，政委，我也去吧。
2: 不，小波。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哎，
5: 我没事儿，
2: 听话，走。
5: 哎，哎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4: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0: 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老黄，开始行动。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走。
1: 陆焕，继续警戒。
2: 好，
1: 赵伟，继续。
2: 好，
1: 轻点。
3: 停，停。

0: 都好了。王强，钻了，
1: 好。

0: 你的身份证给我。
1: 铁道游击队。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去你的，
1: 小布，走。

0: 都到井里面好了，
1: 起来，起来，撤，
0: 好，快点，撤，
1: 好。
0: 胆子大，我叫你叫，谁让你开的枪？哎，我。

0: 跟上，
1: 二组，
2: 快点跟上，
3: 快点，
2: 快点，
3: 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4: 到齐了，
5: 到齐了，
3: 好，
1: 来的呢，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3: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2: 对，
3: 跟他理了，
2: 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讲话啊，
3: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2: 哎，好，听见了，
1: 听见了，
2: 好了，
3: 好，撤吧。
2: 好，大伙撤。
1: 好，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3: 不是吗？
2: 哎呀，这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2: 也不知道谁干的。
4: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5: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4: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5: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6: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5: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4: 可以。哎，王强，
6: 啊，
4: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7: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8: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7: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

0: 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3: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4: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4: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0: 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好吃。

0: 攒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

0: 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孙，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黄二哥，别藏了，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露着屁股呢啊！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

0: 那，
1: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二哥，这
1: 拿着。
0: 哎，谢谢二哥。
1: 赶紧干活去啊！
0: 哎，谢谢二哥。
2: 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黄哥，这事儿全怪我。
2: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砸枪？哎，
3: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贪官，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3: 我清楚啊。
2: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花子给我叫来。

0: 红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你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1: 是好儿子。
3: 华子，
4: 华子
3: 怎么了？
4: 华子，
3: 你杀了我，你剐了我，
4: 行了，
3: 杀了我，行了，你瞧你那样啊，也不撒泡尿照走
4: 啊，快走吧你！
3: 你进了太场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
4: 华子，
2: 我进探厂就是长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哎呦，
5: 我这……阿华，
6: 就说说，
5: 行了，就这些钱，
6: 根本不可
7: 能。弟兄们，昨天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8: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9: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10: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楼给他端了？
9: 对对，说的对，给他端了。
7: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11: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9: 来的正好，
12: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下。
13: 是。
7: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4: 好嘞。哎，
11: 政委，我去迎一下。
9: 喝酒。
15: 来，
16: 过去当月一块二毛的酒钱，还剩五块五。
9: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16: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10: 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7: 把你们的良民。

0: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1: 快点快点，
0: 你的
1: 都在这儿呢啊，
0: 给你。
1: 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2: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啊！
1: 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1: 你的，啊，啊，
2: 有戏。
1: 来，
0: 你，
1: 嗯，
2: 太君，
1: 快拿出来。
2: 李征，
1: 我怎么了？
2: 张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1: 你的，
2: 给你。
1: 还有你，
2: 你是什么地方人？
3: 啊，我是苍山人。
2: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1: 8月29。
2: 啊，
1: 以前什么地干活？
3: 以前我是教书的。
2: 什么地方？
1: 啊，在区。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3: 哎，领钱了。
4: 弟兄们，
2: 接着来啊！
3: 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1: 继续玩，继续玩，
3: 接着来，
1: 来
3: 来，
1: 张开。
0: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5: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6: 老黄，
5: 王强，
6: 政委，
5: 王强，情况咋样？
6: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5: 好，来抽烟。
6: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0: 哎，老黄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5: 好。
7: 探场地可以打他的。
8: 是啊，太君。
7: 你的和他们很熟悉？
8: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

0: 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1: 那个掌柜我的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炭厂的本钱的大的，哪来的钱？他的一点的大的。
0: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啊、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1: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0: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1: 注意搜集探厂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0: 是太君。
2: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厂不要了？
2: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厂。
4: 啊，放弃探厂？哎呀，
5: 咋这样啊？
0: 政委，你说怎么行？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厂，那不太可惜了吗？
5: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6: 就是说的
7: 就是啊，
6: 是啊。离开探厂还有麦子煎饼吗？
3: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7: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厂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8: 说的是。
3: 红哥，啊，不走！
9: 对，不走！
3: 红哥，
9: 不能走！
10: 吵啥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0: 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0: 大伙儿听政委的。
11: 老红，华子闯祸了。
12: 怎么？
11: 他闯大祸了。
10: 咋回事？
11: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0: 到底咋回事？
11: 别说了，老红，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厂有枪的事儿给弄出去了。
0: 啥？
11: 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10: 你哪来的？
2: 老红，探厂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0: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2: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0: 好，
0: 太君，
1: 什么事？
0: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厂有枪。
1: 怎么知道的？
13: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义和探厂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1: 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厂。
13: 嗨！
10: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2: 好，
10: 衡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14: 放心吧。
2: 好，都明白了。
3: 哎，明白了，
2: 马上准备。
3: 走，快。
0: 娘，出事了，枪哥在城西等着我们了，快走。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
2: 封锁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啊，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
4: 对，
2: 别这么说。
3: 对，
2: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哎，我们就是熊，
6: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7: 好，同志们，走吧，
2: 走吧，
3: 走
2: 走
3: 走，
8: 哎，
3: 真
8: 上了，真上了，真上了，
0: 走
8: 走
3: 走。
9: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行啊，华子，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10: 熊样，
9: 我毙了你！
1: 哎，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厂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1: 嗯，
0: 太君走。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1: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清楚了，
2: 是李庄。
11: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
12: 对，
2: 走，
11: 哎，
0: 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1: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7: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1: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豹，跟我走。
0: 好，走，
2: 冯大爷，走。
11: 哎。

0: 谁呀？
1: 冯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3: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好。

0: 冯大爷，啊，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哎，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四下人，放心吧。
2: 干什么？
3: 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
2: 哎呀，你别干！哎呀，你看看什么？
3: 哎呀，
2: 你
3: 看看
2: 眼睛！
3: 哎，快快！
2: 你看，
3: 怀表。哎，哪弄来的？
2: 这是大洋的战利品。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3: 是吗？
2: 啊，
3: 好听。
2: 哎呀，我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3: 行。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五岁的孩子，
4: 可真不容易啊。
3: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他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嗯，
5: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3: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4: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即使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洪啊，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5: 对，
4: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3: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他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他说要给他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他，听他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4: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3: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0: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3: 哎，好。
0: 喝点水吧。
5: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0: 这位大兄弟，你是？
5: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哎呀，真的是你啊。
3: 怎么，你们认识？
5: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3: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
0: 嗯，哦，
3: 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啊，大队长。
3: 这是政委李正。
0: 啊，政委。
3: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0: 快坐吧。
3: 哎，瞧，
0: 喝点水。
5: 哎，
0: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

0: 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1: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0: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1: 队长，你看。
2: 那咱走吧。
3: 好。哎，
2: 我们走了。
3: 我们走了。
1: 好，
0: 再喝点水吧。
2: 不了
1: 不了，走了。
4: 方大人，
1: 哎，
4: 政委，
3: 怎么走？啊，方林嫂，
0: 啊，
3: 我们先走了。
0: 有空常过来。
3: 好，走吧。
1: 啊，走吧。
2: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0: 啊，别这么说。
2: 那我们走了。
0: 慢走啊。
2: 哎。
4: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5: 这是谁？
4: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5: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4: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5: 嗯，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营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更实惠。
6: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9: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吃起来大蹦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

0: 多一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只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
1: 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书香、太经济实惠了。 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 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补充营养和能量，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 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 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呀，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 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

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

0: 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

0: 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波，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手，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刻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红哥，
8: 哎呀，
9: 终于到了，
7: 红哥，
9: 老王，
7: 政委，
9: 政委
8: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哎呀，
9: 老红，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1: 哈哈，
7: 好。
1: 哎，这些人是？
5: 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0: 是
11: 啊是
10: 啊
11: 是
10: 啊，
11: 是啊，
10: 红哥，
12: 我们跟你干了。
13: 红哥干。
1: 华子呢？兄弟，华子到底咋了？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7: 红哥，
14: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鹏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对，我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好，
1: 跟我们一起打吧。
2: 知道我

0: 叫你来干什么嘛？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1: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那个
7: 枪，我一天天撞到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真枪和旧枪，
4: 你
8: 想
4: 想。哎，你这就是
9: 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啊，
3: 同志们，
4: 是啊，
8: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枪。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咱们仨。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

0: 方林嫂，一会儿郑伟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
0: 是真的吗？那当然。那好。
1: 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行，
0: 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帮。可是，我们不收钱。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1: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你说话算话啊！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2: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嗯。哎，刘大爷，哎，这个放哪儿啊？来。哎呀，累坏了吧？啊？
3: 哎，没事儿，
2: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3: 不用。
2: 大娘，周子，行了行了，歇会儿吧。哎，您好，您回屋歇着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哎，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2: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
5: 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6: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来，买上。啊，哎，吃菜，吃菜啊。嗯，啊，真想不到，在这儿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笑>
5: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啊，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2: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嘘。哎呦，有人！来吧，没人，来呀。花。哎呀，啊。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4: 走，鲁哥，你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2: 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4: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2: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3: 你看你的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啥任务？中啊！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7: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嘛。
3: 也是，
7: 沈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3: 哎呀！

0: 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哎
1: 呀，陆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
2: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3: 找枪啊！
4: 对，
1: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4: 是啊。
0: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4: 这
0: 去。
5: 凭啥？
0: 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5: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呐、啊。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0: 咋办？把人放了
5: 啊！
3: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5: 对呀，
1: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5: 对，不能向着他们。
0: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3: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0: 都站住！
3: 他哪来的？真晦气！
4: 鲁哥，搞到钱了吗？
3: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1: 哎，花儿，怎么回事？
3: 去问政委去。
4: 哼！哎，怎么了？
1: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
0: 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1: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6: 是啊。
0: 来，坐下说。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6: 是。
0: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6: 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6: 对，
1: 是。
0: 来，
3: 好。
7: 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
3: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5: 鹿晗，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3: 咋过头了？喝酒，来。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3: 心烦，
7: 有气。
5: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3: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我们是土匪呀？
7: 是啊。
0: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鹿晗，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

0: 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1: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2: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2: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3: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2: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的吧。
3: 鲁汉你疯了。
4: 鲁哥，
3: 鲁汉，
4: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2: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3: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2: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4: 鲁哥，
3: 鲁汉，
4: 鲁哥，
3: 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2: 你的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4: 政委，政委，快走。他喝多了，快快走。鲁哥，
2: 鲁汉，放手，放手。
4: 鲁哥，
3: 鲁汉，
4: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4: 鲁哥，
3: 奶奶的，反了他了。
0: 哎，老红，
4: 老红，
3: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他不可。
0: 不行，
3: 你听我说，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0: 不行，不能这样。
3: 放开，老红，放开，
0: 老红，
3: 老红，小莫，快拦住他！老红，
4: 哎，红哥，
3: 闪开！老红，你冷静点。鲁汉，
0: 那事儿，哎呦，
3: 鲁汉，
0: 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3: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呸，
4: 奶奶的！
0: 哎呀，红哥，
3: 给我站住！
0: 红哥，
3: 给我站住！
0: 红哥，
3: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0: 哎呀，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3: 先揍完了你再说。
0: 哎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3: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0: 红哥，您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啊。
3: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0: 住手！
3: 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借了我的气吧？没有。老黄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1: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0: 来，
1: 哎，
0: 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老黄，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

0: 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着。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啊！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2: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2: 哎，不用不用。
1: 罗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4: 我这
0: 去。
2: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这不用了，这事儿我们也有错啊。
1: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刀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哈，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

0: 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集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集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 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

0: 碗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1000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2: 简单又方便。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就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4: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7: 这一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8: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这在哪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一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7: 这一仙府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0: 大哥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0: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2: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1: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2: 哎，鹿晗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2: 哎，鹿晗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1: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2: 真的说了。
1: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2: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俺
2: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俺政委，俺鹿晗打鬼子不凶吧？
2: 不凶啊。
1: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2: 我说鹿晗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俺鹿晗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2: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1: 政委，
2: 鹿晗，
3: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4: 鹿晗先生，
3: 闭嘴！
4: 鹿晗先生，
3: 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5: 蓝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3: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5: 蓝妮儿，蓝妮儿，
3: 啊，
5: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3: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5: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3: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
6: 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3: 哥，我想死你了。
5: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6: 去了趟枣庄。
3: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6: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3: 怎么了？
6: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3: 那亮子哥他们呢？
6: 下落不明啊。
3: 啊，你别老跟着我。
7: 哎，慢点，
3: 你别碰我。
7: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3: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7: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3: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也一样去找他。
7: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3: 铁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7: 哎，
3: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7: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3: 你弄

0: 了你。
1: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0: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1: 啊，
0: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1: 我真心疼你啊！
0: 那你听我话不？
1: 我听你话。
0: 我不信。
1: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0: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1: 听听。
0: 你把眼睛闭上。
1: 闭眼。
0: 嗯。
1: 好，闭眼，闭眼，
0: 转过去，
1: 转过去，
0: 转过去
1: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2: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3: 师傅，
0: 嗯，
2: 啊，
1: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2: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1: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1: 师父，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4: 哎，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1: 这、
4: 啊、快进来。
5: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4: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5: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4: 小波，快扫扫雪。
6: 哎，
4: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5: 啊，不用，
6: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4: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5: 哎，
4: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6: 哎，
5: 还好。
6: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5: 啊，小心点。
6: 哎，
5: 哎。快去吧。
6: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哎，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啊。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

0: 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2: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1: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2: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0: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1: 有了，
2: 我也想到了。
0: 想到什么了？
2: 打票车。
0: 票车？
1: 对，嗯，票车就是鬼子的压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0: 好，
3: 喝点水吧。
0: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1: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0: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嗯，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1: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0: 太好了。
2: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0: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3: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1: 好，我看行。
3: 哎呀，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4: 你的地儿，
3: 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
3: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5: 放好了，让他。
6: 哎，来来来，你看这个，
7: 看这个，啊，
3: 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哎，
8: 鱼塘葫芦，好喝不？好，来一根吧，我要这个。鱼塘葫芦。

0: 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哦，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4: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5: 好，
6: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写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6: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仁兄弟，

0: 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1: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胡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2: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1: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4: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3: 哎，
4: 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3: 哦，
2: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4: 好。
2: 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2: 好。
5: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6: 过来，
5: 来。
4: 哎呦，我的箱子！
6: 站住！
4: 哎，扒开我！
6: 下一个。
5: 你呢？过来。站住！
6: 杨明正。这是什么？
0: 啊，这都是煎饼。
6: 好，走吧。下一个。
0: 煎饼吧，
7: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3: 过来。
4: 走吧，
3: 那边正好。过来，去吧。你过来。
4: 哎，好好。
3: 票呢？嗯，过去吧。
4: 哎，大人。
3: 你。票。
4: 票。
3: 下一个，
5: 东西。哎，太君，
3: 过去过去。
5: 太君，
3: 嗯，
5: 一篮子鸡蛋，票，
3: 嗯，你过去站好，你，好，过去吧。
6: 嗯，
5: 哎，干什么你啊？
3: 干什么？
6: 哦，
3: 走，你，把票拿出来。
4: 箱子，
5: 票，
3: 放下，把手伸开。
6: 嗯，对。
3: 干什么你啊？走。
5: 哎。

0: 该我了，你，笑，什么东西？德州扒鸡，走吧，
1: ，李迪，转过来。
0: 进去，我去吧。谢谢大姐。大姐，过来。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是啊。
1: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0: 啊，好好好。好。哎，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1: 哟呵，你个小丫头，
0: 怎么了？
1: 我哪下贱了？
0: 你就是下贱。
1: 说，你说呀。
0: 你就是下贱。
1: 你说呀，我哪下贱了？我，我打你。
2: 少爷，
1: 我。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哎，
2: 再见啊！
0: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糟糕。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3: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4: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3: 哦，我知道了。
0: 哎，坏了，怎么了？
3: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0: 哦，
3: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0: 好。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喜欢一个人。

0: 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1: 你有爱情吗？
0: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1: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0: 是吗？你很幸福啊。
2: 兄弟，憋不住了。
3: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下。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来。
1: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2: 土琵琶，
1: 土琵琶，
2: 土琵琶。
1: 小姐，
0: 谢谢
3: 您的座位。
0: 来，坐下。
3: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想想你。
3: 太君，来，
5: 你行你行。
6: 火车已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3: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8: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3: 好。

0: 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哦！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嗯，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5: 谭卷，来来来，喝酒，嗯嗯嗯，来，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
6: 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5: 太辛苦了，
7: 给中国人丢脸呐、
6: 啊！可不是嘛，真丢人！
5: 嗯，小事儿，倒酒，倒酒。嗯。
3: 你不高兴了吗？
8: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0: 就叫落枕穴。
1: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0: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1: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

0: 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0: 嗯，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啊。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就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

0: 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二三，对，
1: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3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
1: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2: 见过，
1: 电视见过是吧？
2: 电视上见过。
1: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2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2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2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

0: 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儿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0: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从小到大，衣柜里的裙子屈指可数，朋友和同事见面总要尊称一声磊哥。爱打篮球，爱跑步，他便是这么一个活脱脱的男儿性格。这样的他到底为何而来？
1: 有请。
2: 大家好，苏生。
1: 你好，来。
2: 你好，
1: 请坐，请坐。怎么称呼啊？
2: 我叫张磊。
1: 张磊。
2: 是湖北武汉。
1: 湖北武汉。
2: 对，今天过来寻找我同父同母的哥哥。
1: 同父同母的哥哥。
2: 对。我们从没见过。
1: 从来没见过。
2: 对。但是他却影响了我的童年、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
1: 这从何讲起呢？
2: 我从小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学校组织夏令营之类的，因为妈妈不允许去。那个时候我特别烦他，我觉得他管我管得特别多，我不是很喜欢他。
1: 你说妈妈管你管得特别严，学校里的这活动那活动都不让你参加。
2: 对。
1: 学校里的其他小朋友呢？同学呢？
2: 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去。
1: 都很正常。
2: 对。
1: 你没问过妈妈吗？为什么不让我参加秋游？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聚会？
2: 妈妈只是说不安全，为了我的安全。对。
1: 对他这种行为觉得不能忍受的时候是多大？
2: 我和他真正的矛盾就在我初二的时候就彻底崩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真正的知道了他不让我去的原因是什么。
1: 是什么？
2: 这件事情当时我知道之后对我影响特别特别大，我非常埋怨爸爸，我觉得他非常不负责任。如果是我的小孩不见了，我可能余生都只会做一件事情，去寻找这个小孩来弥补这一个错误。
1: 知道这些事儿之前，你跟爸爸的关系怎么样？
2: 其实我和他的接触特别少。我爸爸以前是跑船的，他一个月在家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天。就比如说我的童年他是缺席的，至于我的成长经历他也没有过多的参与。所以一直以来对于我觉得爸爸这个角色我更偏重于心疼于我的妈妈。
1: 明白了，妈妈之前为什么管你管得那么严，是这样的。
2: 对，妈妈害怕也失去了我，我妈妈一个人抱着我去挂点滴，因为我身体不好，手的血管会特别细，所以我打针只能打脚或者打头，如果我的脚一直放在下面的话脚会很麻，所以我的脚只能放到妈妈的腿上，然后妈妈给我按摩，那样的话妈妈一晚上都根本不能睡，我就可以睡得很安心了。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养我特别不容易，我能长这么大都是我妈妈的功劳。
1: 所以其实是你知道哥哥这件事之后开始慢慢的明白妈妈之前的对你的做法了，开始从怨恨妈妈变成
2: 理解妈妈。
1: 理解妈妈了。后来妈妈还这么严的管你吗？
2: 我能理解妈妈之后，基本那些能够让她担心的事情自己就不会决定去做了。

0: 哥哥这个事儿，后来你有没有跟妈妈或者爸爸把这个事儿摊开，详细的去聊这个事儿？
1: 当时我还问过我妈一个问题，我说妈妈，你都不见了一个孩子了，你为什么还想要我？
0: 他怎么说的？
1: 然后我妈妈说，如果当时没有生我的话，他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不仅仅只是代替哥哥活在这个家里，更重要的是我是我妈妈生命的一个延续。
0: 所以你今天来找哥哥是想帮助妈妈找哥哥，是这样吗？
1: 是。
0: 你觉得如果找到了哥哥？
1: 我觉得只要找到了哥哥，妈妈的心结才能够彻底打开，只有打开了妈妈的心结，她才能够真正的快乐。
0: 那这些年你对爸爸的态度有变化吗？还是非常埋怨他吗？
1: 对，
0: 一直到现在。
1: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只有找回来哥哥，我一方面帮助了妈妈，解放了她的压力，也解开了她这么多年的心结。而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才有可能能够原谅我的爸爸。
0: 这是一个特别，大家说像有点像男孩子的女孩子，但是其实我更看到的是她性格的这种一些坚强。毕老师您觉得呢？
2: 这个妹妹今年27岁了，但是她始终在丢失哥哥的这个情形当中生活着。如果说今天找到了你哥哥，妈妈的问题解决了，爸爸的问题解决了，你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今天没有找到哥哥，你怎么办？你一定要理解你父亲，他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疼的，自己的儿子丢了。那么抚慰你父母的这颗心，只能你去做。
0: 安抚秘书长。
3: 张磊，刚才从你的整个的叙述的过程当中啊，从对妈妈的一个不满一直到最后的理解，我在想，就是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妈妈的不容易，但不等于爸爸不爱你啊，他只是没有说而已。所以家嘛，是一个需要沟通的一个组合。第二个呢，每个人的心结啊，都是一个活扣，轻轻一抽就开了。你觉得抽开这个扣的人应该是哥哥，但如果哥哥真的找不到，像玉老说的，你的责任依然很大。
0: 其实回来我也想另外一个角度哈，应该咱们多理解理解张磊。当他知道这个真相以后，我觉得他的压力其实比小时候是更大了，有这种感觉吗？
1: 有，
0: 对吧？像一个替代，哥哥的替代品一样。但同时像你刚才说的，两个人的这种期望和两个人的压力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1: 对，
0: 你又是一个女孩，你可能会被压得更加的喘不上气来。我觉得可能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这个扣从那儿开始，今天这扣就要从这儿解开。一旦解开了，我相信不仅妈妈放松了，爸爸放松了，最重要的张磊心里能放下。如果今天真的找到哥哥，该看等哥哥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对他说什么？
1: 我其实想了很多，我觉得妈妈对我管教也特别严，所以妈妈经常就会打我们。我觉得我都是替哥哥承受的，我得向他讨回来吧。
0: 今天爸爸妈妈来了吗？
1: 来了。
0: 好，那我们一起把爸爸妈妈请上来好吗？
1: 好。
0: 好，来，让我们有请张磊的父母。张叔叔，这些年您想儿子不？
4: 想。怎么不想？每时每刻都想。
0: 因为这事儿，张磊妈妈老跟您吵架，因为这事儿，您女儿对您是这样的态度，您是什么感觉？
4: 我理解他们。

0: 毕竟这个事是我做的，自作自受。
1: 问问张磊妈妈吧，儿子丢了以后，您对爸爸的态度就一下就变了。您觉着全是他的。

0: 我真是无法面对，是吧？我当时的心情没法，这可能旁人体会不到。后来我就看到他那个之后，我就很想我儿子，知道吧？有一次他比两岁多一点点，我在家生病了，常常闯着，他的那个小手啊就在你脸上摸，知道吧？后来那个时候我经常有的时候晚上我就梦到这，他的一双手都在我脸上摸，那个时候我特别的，我特别的感动，知道吗？我就知道我这么好的个儿子就这样被他给祸害了。
1: 张磊啊，你这个家如果找到哥哥了，什么都解决了；如果今天找不到哥哥，你的父母的这颗受伤的心啊，就靠你来抚慰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打开门之前，你应该真正的拥抱一下父亲。
2: 张磊勇敢一点。
3: 最后我想看看妈妈您带来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拿上台来的。
0: 是我儿子照片和我这个东西都在里边。
3: 其实那些资料是吧？
0: 资料，哎，报警的报案的东西我都在里边。
3: 一直留着的儿子的小时候的照片。
0: 都留着在。这是他小时候的，这是他小时候的这个照片。
3: 来，那张磊和爸爸妈妈一起，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4: 张磊，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第一时间也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根据你母亲提供的信息，当时儿子两岁半在原汉口滨江公园附近丢失。我们第一时间查找了您当时的报警记录，并没有发现有效的线索。经过我们讨论决定，再次为您采血，录入全国打拐监控进行数据比对。
4: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哎，这个，

0: 坐地上，
1: 我回来了，回来了，
0: 这块人体变弱，
2: 小
0: 心，
2: 小心，
0: 爸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

0: 慢点，
1: 来，
0: 啊，慢点，
1: 小心点，
0: 慢点，慢点吧。
2: 跑哪儿去了这么多年？
0: 河南一个山村里面，农村。
2: 你不记得是被拐了？
0: 不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走的时候两岁多。
2: 后来就一直在河南农村长大。
0: 对，
2: 上学了？
0: 也上学，上到中专毕业。
2: 现在你在哪个城市定居啊？
0: 现在在郑州。
2: 爸爸，张磊爸爸，哎呦，这抱着这大儿子呀，
0: 啊，不丢了吧？
2: 不应该抱着，应该刚才出来的时候，刚才出来的时候就您最激动，最激动，一家人都很激动。您一个箭步上去，第一个拉住儿子，
0: 是我把你丢了，对不起，爸，不怪你，爸，不怪你，怪人家贩子，不怪你，妈，真不怪我爸，真的。如果再来一次，我爸宁可命不要都不会把儿子弄丢，真的，真不怪我爸，怪那些人贩子。嗯，妈，原谅我爸，
3: 都是人家。嗯。
0: 妹妹，这刚刚在前面讲我也听了，以后只有享福没有苦，好不好？
2: 不哭了，不哭了。哎呀，
1: 不哭了，
2: 这叫喜极而泣。
4: 妈妈中间，
2: 对，坐爸爸妈妈中间，这打了就回来，多好！你看长得多像妈妈呀，是不是？儿子像妈妈，妈，哎，我怎么也叫妈妈？高兴了吧？今天
3: 真高兴，
2: 找回儿子来了。您现在告诉我，您还怪他，怪他爹吗？
0: 不怪我吧，
2: 不怪了吧，以前都过去了，好不好？
5: 那个苏东啊，
2: 哎，
5: 让爸爸坐到妹妹那边去。
2: 对对，来，张磊爸爸，你坐那边。
1: 哎，叔叔坐那边。
0: 不怪我
2: 吧，都不怪了。
0: 不怪了。
1: 这家人多好，儿女双全了。
2: 对，张磊，你也说说，来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什么心情？
6: 我觉得我挺开心的，我觉得，哎，有哥哥，以后我要哥哥了。
2: 以后你有哥哥了，妈妈的压力放下了，爸爸的压力放下了，你的压力呢？
6: 我也可以放下。
7: 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要对当年你怎么到了巩义进行调查。同时呢要追查人贩子，湖北武汉公安机关啊，他是当年的立案单位啊，也应该派警力啊，参与这个专案组，争取啊把当年这个拐卖团伙要挖出来，追究他的责任。
2: 谢谢七月，谢谢所有的为寻人做出努力的警察同志们、志愿者朋友们，谢谢大家。来，我们一家人回去吃顿好好的团圆饭。好，
8: 谢谢，
0: 谢谢大家，
8: 谢谢大家，谢谢。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

0: 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

0: 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0: 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

0: 电掌板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

0: 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茶以草木之威承载文明的磅礴之力。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习近平总书记称赞这一成果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并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一杯中国茶如何以谦和之姿、礼敬之心向世界讲述中华5000年文明的东方智慧与生命哲学，一起来关注。
1: 春山如黛，茶香万古。2004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2: 习书记来到茶园边上，看到有茶农采摘茶，他就主动地走进当时还有露水的茶园里，走到茶农身边，跟他们亲切地交谈。离开茶园以后，习书记到实验室参观，还有每一个实验室他都很仔细地听着这个科研人的汇报，不时地提了一些问题，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就超过了我们原来预定的计划。
3: 习书记当时走到我们车间，他蹲下来对我们正在摊放的新叶非常仔细地做了观察，了解了我们摊放工序到底它有什么样子的作用。习书记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一个环节一个环节非常细致地询问，通过他的观察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他提出来，在科技上面我们要不断地加强，在文化上面也要多下功夫。
1: 一缕茶香氤氲出千年灿烂的茶文化，唐代陆羽著述《茶经》，开中国茶文化之先河。
4: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茶书的开山之作，中唐时期出现的《茶经》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代及唐代以前关于茶叶的生产技艺，被我们认为是茶界的百科全书。陆羽在《茶经》中首次把人的品行引入茶室之中，提出茶最宜精行俭德治人，把茶从食用、药用、饮用提升到了人文精神的高度。
1: 茶经问世1200多年来，茶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穿越时空，芬芳至今。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杭州考察时，观摩龙井茶炒制，樊升华现场表演手工炒制西湖龙井。
5: 总书记当时说，两个巴掌做出来的是现代科技无法完成的。我们西湖龙井是8个字：色绿、香幽、味甘、咸美满。我们是眼睛看，耳朵听，再加上手。下锅时没有声音的，现在擦啦擦啦有干的声音，手也可以感受到茶叶温度、湿度的变化。
1: 总书记鼓励大家把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樊升华自幼随父辈学习炒茶，50余载光阴在指尖沉淀。如今，他将这份沉甸甸的手艺，连同茶香，一并交付给了下一代。
6: 我正式开始学大概是2013年左右，在我学的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是老爸一直盯着在指点的。比如说温度高了，温度低了，手上的力度该轻了，该重了，一直都有指点的。第一次下手炒，手不敢放下去，怕烫，是我爸拿着我的手硬生生给我摁下去了，才克服恐惧的。刚开始学啊，手上还都是水泡，一个礼拜手都弯不过来，有一度是想放弃的。但是我真正的把茶炒出来，自己喝了以后味道不错，突然就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
1: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与茶相伴，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孕育出2000多种茶品，沉淀了博大精深的记忆系统和文化体系。
7: The decision ha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1: 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1: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涉及了中国15个省区市、44个国家级的茶非遗项目，其中包含了类似红茶、绿茶、茉莉花茶等传统制茶技艺，以及赶茶场、进山茶叶等相关习俗，学科交叉，体量很大。当时申遗小组向全国44个项目提交了需求清单，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在4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断研读提炼，最终形成的材料达几十万字，申遗文本也前后修改了32稿。
0: 小小茶叶，始终牵动着总书记的心。总书记多次走进茶园考察调研，为茶产业发展指引方向。
2: 因茶致富，因茶呀、敬业啊，能够在自己呀、脱贫奔小康啊，做好这件事情，把这个茶叶这个产业给它做好。
0: 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一片绿叶带富了一方百姓。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如今，古老的茶园迎来新的生机，各式各样的智能科技设备在茶园种养中各显神通。
3: 我们的智慧茶园项目能够让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监测茶的长势，监测到我们这个区域的虫情，及时的出防治方案，就我们把这个古老的产业做得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让更多的年轻人认为做好这杯茶是非常荣耀或者说光荣的一件事情。
0: 当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相融共生，古老的茶香便浸润出时代的独特韵味。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进山禅茶第一村，今天举办进山茶宴。进山茶宴具有1280年的历史，是进山接待贵客上宾的一个大堂茶会，欢迎大家前来体验。
5: 谨邀八方尊客，祈愿茶事兴盛。
6: 我们从宋代的禅院清规上可以看出，茶礼的使用非常的普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它有44个子项目构成。进山茶宴是少数几个民俗类项目，它起源于中国传统的茶汤礼仪，它是在寺院里面，但也是接待客人的一种礼仪，是对于民间习俗的一种改造与提升。
0: 千年间，中国茶的模样在改变，但他的精神从未改变。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总书记也频频以茶会友，以茶论道，阐发和和共生的东方智慧。
7: 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1: 2017年1月，总书记在同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茶叙时，巧妙地拆解了茶字的含义。茶拆开就是人在草木间，总书记一语道出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内涵，也点出和而不同的交往之道。
6: 中国茶文化兴盛之后，它已经被世界所接受。到目前为止，全球有60多个国家与地区在生产茶叶，饮用茶叶的人口超过20亿，这个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
8: 继续来看新闻。6月13号，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8: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9: 我是。

0: 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

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我经常这里。
1: 这样在这儿买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2: 卖得完，他们那几号多练了个，我们都是相信他练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起，我们咋就走成？
1: 你是从哪来的？
3: 我们是长春的，我们很远的，我们大都比不上，是不是啊？
1: 比起那种在长春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4: 卖那个是好卖，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练不是有，他要扯胡子，那就是要胡。要求恁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上要。
1: 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不？哎，说话要
4: 你那些把布给他黑了、白给他不在叫人摆了嘛？你这，哎，那个是不是
5: 那个
4: 送
5: 起来的？
6: 送
5: 起来
6: 的，分了三十个呀。
7: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8: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米，
9: 新鲜炒米。
7: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1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九五甜啊。
11: 对，明明甜，明明甜。
7: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10: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
12: 40斤。
10: 哦呀，40斤了。
12: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10: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12: 上坡上。
7: 每周六上午，吴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1: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7: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1: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3: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不好，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4: 现在卖了4斤，还交4斤刚刚的可以钱的钱呢。
15: 这红米粉，一共是135，就在点嘛。
7: 40斤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

0: 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1: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九年。
1: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2: 晒好的，晒很香。也错去人喽。
1: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五六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七八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六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3: 哇塞，这个蓝光好美，天哪，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1: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商户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宴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宴合作的想法。
4: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必然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0: 关羽关云长安，
1: 一人一千一古，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记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

0: 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的，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远骨血中的生死观。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亮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闲云鹤影，血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the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Chen Huang.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 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D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10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呢？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

0: 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官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1: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2: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起
2: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五月十三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六月初六。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4: 每年的农历的五月十三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2: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关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

0: 7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颜。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然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遗事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3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

0: 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1: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1: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1: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关庙悬贡。
5: 颁直省关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

0: 观音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1: 人举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使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深耕大学生乡村医生培养项目，十年间培育1700多名大学生乡村医生，在湖北省率先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乡村医生全覆盖，为乡村振兴与健康中国战略注入坚实力量。
1: 我们在乡医培养中以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奉献青春为思想主线，通过认识乡医、走进乡医、热爱

0: 相依的递进式教育，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职业信念。
1: 学校为我们制定了1+1+1的学习模式，为我们毕业就走向乡村医生的工作岗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一批批毕业生怀揣初心，奔赴偏远乡村，用脚步丈量乡野，用专业守护民生。
3: 现在走家串户做慢病管理，我才真切感受到书本上的知识只有变成了给乡亲们瞧病的真本事，心里才踏实。
4: 现在村里老人小病不用跑远路，出门就能看，扎根基层虽然辛苦，但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就很值得。
2: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坚守，用温情服务拉近心距，在艰苦的环境中与村民建立起了胜似亲人的深厚情谊。
5: 很多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看病拿药都非常信任我们，我会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做乡亲们信得过、找得到、靠得住的健康守门人。
6: 服务基层让我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7: 定向培养乡村医生，筑牢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网底，能够保障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8: 后期我们将继续为他们提供继续教育，提升专业技能，成为乡村健康守门人。
9: 我们相信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自愿地成为乡村医生的一员，和我们共同来守护当地百姓的健康平安。
2: 从三峡职院走出的大学生村医们，以青春赴乡土，以人心护安康，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成为乡村振兴路上最温暖的健康守护者。集群对接，制造未来。面对大湾区纺织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针对专业群与产业链对接不深、要素协同不足等问题，广东职业技术学院以现代纺织技术专业群为支点，构建了集群对接、要素协同、数字赋能的专业群建设模式。
10: 我们专业群从机制、路径、模式、管理四个维度构建并实施了集群对接、要素协同、数字赋能的专业群建设模式，人才培养成效显著，专业建设成果丰硕，服务发展能力增强，有力支撑了大湾区纺织产业的数字化升级。
2: 机制创新，对接纤维新材料，智能织造，绿色染整，数字贸易产业链，汇制岗位能力图谱，实现精准适配。路径创新，重构模块化课程，重组项目化内容，搭建虚实结合实践体系，组建跨专业教学团队，形成教学、生产、研发闭环。模式创新，以三创四联为核心，创设教室加虚拟课堂加车间三维空间，打造有岗、有趣、有料、有景、有情、有效的活力课堂，利用 AI 技术实现云端操练。管理创新，成立正校启航协同委员会，搭建数字管理平台，构建 CIPP 评价模型，形成闭环整改机制。这一模式结出累累硕果，直接汇集校内近7000名学生，引领学校9个专业群入选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学生获国家级竞赛奖30项，省级125项，学校获评全国纺织行业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同时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23项，成果转化新增产值逾5亿元。广职方案还走出国门，入选国家双高计划，走向越南、柬埔寨，输出中国职教标准。未来广职方案将持续深耕产教融合，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才。

0: 培养，为纺织强国建设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让中国职教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强风献玉，点亮未来。在江淮分水岭之上，一场县域教育探索已深耕数年。长峰县以小文学家、小科学家、小数学家、小艺术家、小外交家、五小工程为统领，构建起覆盖全县百余所中小学的核心素养培育体系。多年探索与实践，小文学家培养工程走出一条读书、诵读、创写、评优、展优五位一体的实践之路。854名学生获得小文学家称号，135人在国家级作文竞赛中获奖。长风语文教研公众号累计推送学生文章800余篇，荣获首届合肥教育创新奖。面对县域科学教育学段衔接不畅、资源统筹不足、教研协同不深等困境，探索并构建了一核五阶多维科学素养培育模式，覆盖小初高全学段，推进县域科学教育一体化发展。
1: 其实我对科学发明还挺感兴趣的，自从参加了第3届和第5届小科学家活动以来，真的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能让我放手去做这些我喜欢的事情。
0: 目前已授予2312名学子小科学家系列称号，科创作品获省级以上奖项200余项。该模式入选教育部中小学科学课程实施典型案例，安徽省教育评价改革优秀案例，长峰县获评全国科普示范县、义务教育均衡县，成果已推广至省内外多个县区100余所学校。
2: 教育强国的根基在县域，关键在公平。长峰五小工程的使命就是打通国家战略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坚持面向全县11万名学生搭建立体化成长平台。近年来，城乡差距缩小了65%，乡村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从国家战略到县域实践，从一本书到一束光，长峰五小工程证明，教育公平不是资源的简单拉平，而是让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热情都被点燃。

深耕教研改革，赋能提智育人。近年来，云南省保山市聚焦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立体教研格局建设，入选云南省第一批基础教育教研典型案例，区域教育示范辐射力稳步提升。保山市强化顶层设计，全面理顺教研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和岗位职责，严格落实教育支出两个只增不减要求，建立常态化经费保障机制，为教研工作体制保驾护航。整合原市教育教学研究所、电话教育馆、广播电视大学，成立保山教育研究院，聚焦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开放教育等多个领域，全力构建覆盖全人群、贯穿全学段、辐射全社会的一体两翼 N 驱动的终身学习支撑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全民。县级建成教师发展中心，织密校级教研网络，针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一校一策精准帮扶，创新一加七加二十加 N 管理模式和1211教研员联系学校制度，

0: 实现教研供给与课堂需求精准匹配。自2022年教研改革启动以来，市级优化机构设置，扩容教研编制，市县择优配齐专兼职教研员，常态化开展走出去引进来专项培育。三年来累计培训师生40000人次，建成55个省市级名师工作室，培育75名省级学科带头人，195名省级骨干教师。宝山构建政策研判、科研攻关、成果传播三位一体服务体系，累计立项教改课题659项，结项278项，斩获13项教学成果奖。依托教研刊物、研究专报，搭建起高校经验共享平台。宝山出台基础教育5育并举综合改革方案，深耕思齐阅读特色品牌，搭建未成年人成长指导平台，开展心理健康、学法指导等服务，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书写宝山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近日，广西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赵志全技能大师工作室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作为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的区属公办技工学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校深耕印刷、烹饪等特色专业领域，以人才支撑产业升级，以技能赋能文化强区，助力技能强国。
2: 我校是世界技能大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广西培训基地，未来我校将继续依托基地平台深耕技能实践，坚守实教初心，为四少强国建设添砖加瓦。
3: 我校印刷专业是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专业特色鲜明，依托优秀师资和一体化教学模式，持续为行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以印刷为媒，传千年匠心，学校深耕印刷职业教育数十年，以岗、课、赛、政融通，大师名师协同为创新路径，依托基地优势，专业实力突出，竞赛屡创佳绩，就业质量领先，全面建成全国印刷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高地、创新高地、引领高地。
4: 这里是全国技能大赛广西选拔赛烘焙赛上赛场，我校将继续引领师生勤学苦练，比拼竞技，着力培养更多拔尖技能人才。
1: 烹人间百味，育匠心英才。烹饪专业依托1500万元打造的5000平方米现代化实训基地，配备行业前沿设备，教师团队以大师带徒模式传承技艺，学生在实训厨房中锤炼技艺，毕业生供不应求，真正实现巧手烹佳肴，匠心铸未来。学校已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推行订单式培养，真正实现入学即入岗，毕业即就业。选择广西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让技能成就梦想，让匠心点亮未来。

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天山北路的戈壁滩上，新疆农六师铝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响应西部大开发号召，扎根五家渠，如今入选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始终以产业报国、实业兴疆为己任。企业建成年产190万吨电解铝、364万千瓦装机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成为兵团工业经济核心支柱。通过规模化就业、稳定化纳税、产业化带动，成为边疆经济

0: 稳增长、民生促改善的中坚力量。
1: 我自愿加入。
0: 公司坚持党建融入发展血脉，将党组织打造为方向领航者与员工贴心人，通过搭建成长平台、筑牢安全防线、营造家文化，让奋斗在边疆的每一位员工感受到组织的

0: 环保是高载能企业的生命线，公司斥资超40亿元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率先实现电解铝烟气脱硫超低排放，通过绿电替代、余热回收、循环利用，构建低碳体系，创新探索以工补农路径，工业余热赋能农业温控，固废转化为新型建材，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公司实施技改数千项，获得国家专利200余项，在高效节能电解槽、智能管控系统等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持续引领行业绿色制造。
1: 在新疆这片壮阔热土上，17载砥砺耕耘，我们不仅投身建设、深耕生产，更是在践行一场关乎时代与国家的伟大实践，荣膺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新时代非公有制、党建强、发展强典型案例，是时代对我们的肯定，更是新征程的号角。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边疆，胸怀驰骋，让每一度电、每一吨铝、每一颗果都饱含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致敬与使命担当。
0: 赋能乡村学生发展，小学语文4556教学模式群的15年创新实践，从1999年到2022年，连州西岸镇中心学校直面乡村小学语文，兴趣低、缺思维、学用脱节、育人淡化4大难题，构建了小学语文校度式教学体系。该成果依托多项省级课题，打磨形成了4环多维乐学课堂、5环多维思维型、5环多维任务型、6环多维项目式4大课堂，形成可供教师灵活选用的语文教学工具箱，助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15载深耕，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乡村骨干教师，成果推广至越乡鄂新黔等地，汇集师生数万人，赋能乡村学生发展。
2: 大家好，我是刘金山。
3: 我是演员李强。
4: 我是演员张春年。
5: 我是影视演员张冰生。
6: 我是演员卡纳花日。
7: 我是演员张冰。
8: 我是演员高发。
9: 我是鲍大志。
10: 我是演员张明健。琴棋书画
11: 推拉弹唱，
6: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镜头珍藏。
12: 岁月从不辜负热爱生活的人。
13: 您的才艺就是时光赠予的礼物。
14: 谁说舞台只属于年轻人，您的人生阅历就是最耀眼的光芒。
15: 乐龄绽放大舞台，中秋晚会欢迎您。
16: 这里不分年龄，只有梦想。
17: 期待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上看到您精彩的节目，
13: 把才艺和故事带上舞台，
14: 让全国观众为您喝彩。
15: 让这个中秋因您而不同。
16: 我们一起圆梦中秋，月下同庆。
13: 圆梦时刻，让。

洛庄机枪卫士，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蹲点。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你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1: 没有鬼，自我杀谁？
0: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不是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下来！上墙头干啥？
1: 下来！下来！
0: 喂，朱峰，你别使枪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都画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疙瘩。
1: 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0: 哎，拿着。
1: 哎，你干嘛？

0: 哎，打中了！
1: 打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1: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嗨，快点！

0: 一枪ハコクシマス。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16旅46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这儿来，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

0: 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1: 顺心。
0: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1: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刀。
1: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儿，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不敢。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你忍着点啊。疼的。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我们同归于尽。

0: 杰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0: 绍兴的人说，他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三年。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敌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
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
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接。

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

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没事，
1: 赵虎女，
2: 好，
3: 我上，撤。
1: 爹，枪给我！
3: 别枪了，没生命。这伤口处理一下。
0: 是。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那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跑。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3: 哦，团长，
4: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5: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尤其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5: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
0: 服从命令。
5: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6: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配合。
6: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6: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6: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6: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6: 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6: 是。
7: 杏花，杏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放下。
6: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6: 啊。
7: 杏花，杏花，
8: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7: 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7: 你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李杏花，
1: 干嘛你？
7: 李杏花，
1: 你怕他不死吗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7: 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1: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7: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7: 你别给我瞎说。

0: 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哎，站来！把上台上担架，快！来，快！慢点啊！ 来，
1: 轻点，
0: 来。

你要挺住，等你新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哎，你扶上来，
0: 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嗯，好，走这个，好，嗯，他走这儿，哎。
3: 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不不不，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1: 想办法把它治开。你给我放下。
2: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
1: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
0: 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等等。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进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急了，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6: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搁哪生两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净瞎点。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9: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8: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9: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8: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0: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2: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8: 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0: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的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的神枪手在哪儿。他找着没呀？
0: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
1: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的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0: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
1: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晓，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4: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那就派上用场了。
1: 啊，溧阳？
4: 对啊。
5: 哎，张晓，
6: 哎，
1: 我要去看我妈。
4: 快追他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3: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7: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 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哥去，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呢？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0: 前面就是。
1: 走，前面。
2: 哎，包哥的，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3: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2: 还不得咋样？
3: 得扒了你的皮。走。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在这里。边防区，哦，你得明白。嗨，嗯，有戏。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 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粘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

0: 越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9: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
10: 据介绍，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将围绕理论宣传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服务社会治理、投身为国戍边、传承中华文脉等主题，通过组织专项活动、征集调研报告、开展揭榜攻关、推进集中示范等举措，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在乡村基层淬炼成长、建功立业。出征仪式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
11: 把我们的智慧育种啊，或者把我们的绿色技术方案带到田间地头，去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然后真正的为他们做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自豪。无论是我们的综合能力、协调能力，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12: 其实这个是一个相互成长、相互成就的这么一个过程，涵养学生的一懂两爱的三农情怀，其实都是通过这种实践活动去实现和完成的。
10: 据了解，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余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9: 乡村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沃土。近日，2026中国传媒大学创业市集举行，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同学们将拍摄地扎根乡村，打造 AI 加真人。

0: 短剧项目，以文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1: 同学，你平时有看过 AI 短剧吗？你看，像我们这个项目，比如说《爱是一阵风》啊，《情圣之神奇魔戒》啊，都是我们整个团队来制作的这个短剧。那
2: 现在市集现场，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大三学生杨月正和团队推广自主研发的 AI 加真人短剧 IP 孵化项目，聚焦家庭情感、都市爽剧、奇幻喜剧三大创作领域。目前团队已推出10部原创真人短剧，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5000万。项目还将影视创作与文旅发展相结合，以文创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1: 我呢就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滨县，叫英杰村的，把我们这个 AI 短剧在那里拍摄。那拍摄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当地的村民啊，包括一些群众们嘛，也开始慢慢的关注这个 AI 短剧。那我们也想呢，从这个 AI 短剧获利的这个钱，带着我们整个大学生的这个创业团队一起走进这个乡村，来进行乡村振兴。
3: 能利用我们自己专业的优势和发挥这种 AI 技术赋能，在这个乡村振兴理念上带动这个乡村也更加增业啊、增产啊，然后也带动其他人进行一些就业的创收，
4: 包括我们短剧的选址，然后还有演员的寻找，都在给乡村振兴不断提供就业机会，然后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生产和短剧的制作链路。然后我们也想用 AI 不只是赋能我们的内容生产，也是给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2: 据介绍，本次创业市集集结在校学子与创业校友，既是校友展示创业成果、对接行业资源的平台，也为在校学生搭建起交流学习、激发创意的实践阵地。
5: 学生可以展示他们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所做的这样一些阶段性的产品，形成学生内部团队之间的交流。同时呢，这项活动我们还邀请了总台文创这个等一系列的国内做得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些企业，通过这项企业的这样一些产品的展示呢，也为我们同学在创新创业过程之中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0: 为给毕业生就业创业增添一臂之力，近日栖霞校园职课厅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正式亮相，毕业生们不用出校门就能够在 AI 面试机前完成模拟面试。
2: 位于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笃学楼前的南师大校园职课厅，集就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咨询、 AI 智能赋能于一体，互动大屏实时滚动省市区人才新政、就业补贴、创业扶持等信息，学生扫码即可获取完整解读。阅读区摆放了生涯规划、求职技巧、创业案例等书籍，供学子在等候间隙充电。南京市栖霞区人社局高校服务专员也会定期前来为同学们提供咨询服务。
6: 我觉得最大的方便就是这个简历库的一个模块，以前学长学姐他们做简历可能需要花一周两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现在我通过这个模块，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比如说几分钟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填写一下，就可以制作出一份简历。
2: 从学生找服务到服务主动找学生，校园职课厅精准打通了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高校也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打造各具特色的毕业生创业就业服务。
7: 接下来规划当中，我们这个机器上面的软件系统，我们正在申请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的小程序，同学们就是这个在宿舍同样能够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就业指导的这样的便利化的这样一种服务。
2: 目前南京市栖霞区人社局正在与驻区高校深化合作，依托向栖霞想未来校园引才品牌，持续导入辖区重点企业资源，叠加吸引力工程政策红利，让更多青年学子在栖霞区遇见未来，开启新城。
8: 未来我们将在仙林片区高校逐步推广这一服务模式，持续织密全域覆盖、精准响应、智能支撑的校园就业服务网络。
0: 当 AI 走进课堂，老师们该怎么教，学生们又该怎么学呢？一起到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实施研讨会上寻找答案。
2: 研讨会上，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教育，绝非小众精英教育。开展此项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熟练运用人工智能工具，更要着力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伦理意识与创新能力，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智能时代既能

0: 善用技术，更能驾驭技术，引领技术发展。
1: 提出全面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和教育相关的所有要素都要跟上来。这个全过程的培养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它是面向未来的，它是全面发展的。
2: 那么在实施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包括教师的这个课堂的组织与实施，教研如何来组织，课程体系应该如何进行构建，那么都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3: 落实落地的时候，更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教师培训以及给学生的学习的课程体系以及课程资源这块儿，实际上可能需要一个总体的开发过程，让学生学会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问题。
0: 会上还启动人工智能教育实践创新共同体，该共同体将提炼标准化实践成果，打造可复制的优秀样板，同时健全校园 AI 应用规范，防范数据与伦理风险。
4: 共同体呢，以人工智能通识系列课程为载体，围绕资源共建、课堂创新、师资共育、理论研究四大重点，探索科学教学路径，打造示范案例，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普及，培育青少年数字素养。
5: 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近日，第十届惠林文化基金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惠林文化奖2015年设立，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惠林的名字命名。该奖项每届分别授予一位外国籍人士与一位中国籍人士。美籍华裔著名表演艺术家、奥斯卡金像奖首位华人终身评委卢燕和著名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张希平获得本届惠林文化基金年度人物的荣誉。近日，由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主办的《未来叙事：艺术与科技在中国未来校外教育中的探索》主题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专家学者与教师代表围绕 AI 赋能美育、跨学科融合、课程重构、师生共生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共话数字时代下艺术与科技校外教育如何通过跨界融合、校内外协同及智慧化教学，打造教学相长、彼此成就的育人新生态。
5: 继续来看，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4号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项目团队攻克了便捷面焊接坡口识别、复杂路径规划、智能焊接工艺参数匹配及自适应调节等。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嗯。嗨。

0: Тихо.
1: Тяну!

Yeah.

系。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吧？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
1: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想，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照不如。

1: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我不怕死，才能不死。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4: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
3: 咋现在全忘了呢？
4: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5: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6: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7: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8: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9: 你教我啥？
10: 我教你缝衣服。

0: 往前走，
1: 都跟上，跟上，
2: 报告到。
3: 哎，
2: 到。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放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2: 是，跑步前进。
4: 行不行？
5: 没事。
0: 计划，张强，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5: 好，
0: 走，
5: 快。
3: 快点，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2: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2: 这样，
0: 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2: 好。
1: 哎，
0: 上来。
2: 别了。
0: 上来。
2: 好，
0: 快点。 你能行吗？行，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什么情况？
2: 有枪声。
0: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2: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0: 哎，我背你。不用了。
2: 自己走快点，走吧，
0: 走，
2: 快！
3: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布置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你这挺身队啊！
3: 告诉战士们，有首领大轰，发动红军。

0: 看见的鬼魅啊，大师的后面那个。拿着。
1: 拿着。
0: 带入他一楼头，你想干掉他。
1: 看着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点。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0: 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1: 行。
2: 那咱们走吧。
1: 走。哎，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外面小心点。
2: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0: 啊！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1: 就叫落枕穴。
2: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

0: 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三个边缘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哎呀，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

0: 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 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

0: 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2: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2: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

0: 2.3毫米，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实圆圆，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实穴穴，
1: 嗯，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
1: 嗯。
0: 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
1: 嗯，
0: 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
1: 嗯，
0: 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0: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站！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1: 你给我走开！
0: 走开！

你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 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住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
3: 他还有理了他。
1: 坐下。
4: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了。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克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赌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郑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夹回他。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行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5: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3: 张翔怎么了？
5: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5: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
3: 是。
5: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5: 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6: 张翔。
7: 张翔。
1: 张翔。
5: 张翔。
1: 张翔。
5: 翔。
3: 张翔。
1: 张翔。
7: 张翔。
3: 张翔。

0: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2: 行了，你别着急。
1: 张翔，
2: 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
3: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4: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2: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5: 好，
2: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6: 是。
2: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6: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哼！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4: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4: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会想办法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

0: 是他一只手中的，
1: 你听我说，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0: 堵到了吗？
1: 堵到了，堵到了。
0: 堵到了，
1: 他走了。
0: 堵到了怎么用？
1: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0: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吧？追回来他还会走。 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什么意思？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我告诉你，老郭，豹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0: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
1: 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1: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0: 你信吗？
1: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2: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0: 一辈，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

0: 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

0: 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来的。
5: 骨灸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6: 点火，准备。
7: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曲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与温情。
1: 我刚满18岁的时候就在长春这边上学。
2: 一会
1: 儿啊，好，刚上大学的时候吧，我就看这个身边的有这个同学还有老师，他们去这个做这种无偿献血，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能帮助一些更需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我在黑龙江哈尔滨也献过，在沈阳、重庆、青岛都献过。
3: 我很高兴呢，
4: 献血开心，
3: 献血就开心呢。
5: 是我爷爷跟我爸，他们都是献血者。我爷爷他是70年的时候，他们当时就献了。后来我爸他们90年代的时候献，应该是属于义务献血吧。然后到我这一代就更年轻一些，就像我这次应该是第145次。献血者日的这个标语就很好：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咱们献出的是可以再生的血液，但是挽救的是只有一次的生命。
6: 我们从事这份职业呢，也是对这些献血者非常表示崇敬。当然，我们本身虽然是从业人员，我们也是献血者，所以我们希望我能一直献血坚持下去，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献血的队伍中来。
7: 以平凡之力护生命安康，每一滴热血都是赠予生命最珍贵的礼物。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敬。
8: 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开启，各景区景点已经早已摩拳擦掌，辽宁大连亮出绝活，准备给八方来客留下一个难忘的夏天。
9: 在大连东港老码头风景区，研学团队参观老码头史迹馆、城市原点、百年灯塔等地，感受百年老码头历史文化。作为海上游大连特色品牌，这里将海洋资源、港口资源、红色文化等相融合。春季以来，每天吸引10多个研学团队、上百人前来体验。
10: 刚才喂海鸥了，我一会儿要乘船去海上看一看。我刚才还学到了很多知识。
11: 我觉得对孩子，包括对就是喜欢了解历史的话，都是值得来一趟，能够感受到大连。就是夏天这个城市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清凉。
9: 6月20号，大连市将迎来东北超首场主场赛事，一场沸腾东北的足球赛事，正在将流量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增量。绿茵场上的呐喊已经蔓延到商圈的霓虹、街头的屏幕和千家万户的消费账单。
12: 在球赛日的时候，我们的客流能够达到6万人次，对销售提升也非常明显，像我们的餐饮包括运动服饰都会有较明显的提升。
9: 为迎接旅游旺季和各大国际活动，大连市各景区景点新建硬件设施，升级旅游服务，策划精品活动，持续打造大连文旅品牌。
13: 通过行业的大练兵大比武的实战，来提升我们大连旅游酒店行业整体的服务水平，为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客人啊，提供更好的服务，提升我们大连服务的水平。
8: 暑期将至，各类文化活动也精彩纷呈。日前，国家图书馆讲坛开启202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在6月13号至7月11号期间，陆续举办4场专题讲座，阐释中华饮食传统所承载的深厚文明底蕴。
9: 首讲活动是非遗讲座月自2013年创立以来的第100讲。我国著名民俗学家92岁的刘奎立先生，围绕中国人的饮食传统这一主题，为读者解读了“民以食为天”这一贯穿中国历史的生存哲思。
14: 中餐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它不仅是我们和自然的关系，甚至于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也都通过中餐来表达的。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属性的一个代表。
9: 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8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同期举办，集中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丰硕成果，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5: 今年呢，有近300家的公共图书馆和我们联合举办这项活动，为大家呀送上一份啊非遗的视听影像大餐。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公共图书馆所提供的这样的机会，来近距离的看一看我们所说的这些活态国宝。
8: 近日，上海顶流潦草小狗终于完成了夏日换装工程，以全新清凉造型重新亮相。
9: 日前。

0: 潦草小狗外围的脚手架被全部拆除，新造型依旧蓬松呆萌。
1: 伊还是保持了原来老呆萌的可爱的样子，很清凉，看着很清凉，很舒爽。
0: 自从今年四月在国际花卉节亮相以来，这尊高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凭借软萌潦草的独特质感，成为沪上现象级网红打卡点。为了让潦草小狗能安然度过高温梅雨季，养护团队精心挑选了新品种埃弗里斯特苔草等，替换了原先小狗身上的细叶真毛草，用金叶苔草重新做了它的四个脚掌。新毛发不仅耐热耐晒，还能在风中保持蓬松的质感。小狗身上的背心也换了新花样，耐高温的五色梅替换了原来的矮牵牛，再搭配粉花银叶菊收边，整体色彩更明快亮丽。养护团队对小狗的面部也进行了优化，同时小狗的体内还增设了喷灌系统，可以自动喷淋补水降温。
2: 我们这次呢，除了尾巴进行了保留，耳朵到脚掌全部进行了一个调整。如果养护得好的话，像埃弗里斯的苔草能够保持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0: 完成主题换装后，这两天养护团队还在重新布置潦草小狗的周边景观，将搭配上荷花等夏日花卉，营造清新凉爽的氛围。
3: 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集团了解到，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我台。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巍巍太行，悠悠绵漫，山分晋冀，水连雄关。从秦皇古邑到一带一路，从先秦货币之王到第一套人民币发行，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为华北名城石家庄积淀了深厚的金融底蕴。金融兴则国运兴，当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石家庄金融职业学院应时而生，向阳而行。石家庄金融职业学院是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建校以来，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恪守点石成金、融通天下校训，持续深化教学改革，提升办学能力，致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努力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3: 端正办学思想，规范办学行为，先进办学理念，强化办学特色，提升办学质量，凸显办学成效，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办学实践中，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
2: 理想学境，魅力校园。学校坐落于河北省会后花园，充分利用景色秀美的自然环境与现代科技的发展成果，精工建造，完美呈现校区、景区、园区融为一体，人文、生态、智能融会贯通的山水校园典范。智能互联设备打造出高效互动的智慧教室，虚拟仿真实训给学生职场一线的生动体验。图书馆如同屹立的灯塔，引领莘莘学子书海远航。金源时光餐厅则以美味佳肴满足师生多样化、差异化的饮食需求。太行、金鹿、银铃、远景四大书院，让

0: 学生感受到家庭般的温馨舒适。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为师生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
1: 六层的宿舍楼竟然装有电梯，每一层都有直饮水和洗衣房，每个宿舍都是独立卫浴，干湿分离，整体感觉就是非常的温馨舒适。
0: 特色育人，点石成金。学校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设有大数据会计、人工智能、数字财经以及金融科技、交通、健康、文化创意等二级学院，形成以财经金融为特色，文、理、工、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以五金新基建构筑职教新高地，构建一二三四五特色育人体系，为莘莘学子铺就成才之路。
2: 立足河北，面向京津，辐射全国，培养金融及相关专业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金融强国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0: 师者人心，术业精专。学校把师资作为第一资源，聚力锻造学术深厚、教育精湛、技能过硬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创新研发实践操作性强、行业特色显著的职业教育金教材，实现教学内容更新与产业技术发展同步。
3: 我们始终立足高职院校重技能强应用的定位，打造港课赛政融一体、校企协同育新人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三大核心职业能力。
0: 校企融建多元赋能，学校秉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践行多元办学、多维发展，携手中国邮政、科大讯飞等企业，共建产业基地、产业学院，打造校中厂、厂中校格局，与澳大利亚等多国名校合作，拓宽学子多元发展路径。
4: 携手打造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到就业服务落地的一体化协同育人体系，实现标准共定、课程共建、师资共享、实训共赢、就业共抓。
0: 以文化育，融通天下。学校秉持融通、融合、融会的办学理念，深度融入办学实践，学院加书院融通了学习与生活，构建了学生完整的成长环境。校区、园区、厂区融为一体，促进教育、人才、产业链融会贯通，建设红色金融展馆，建立红色实践基地，打造思政精品课程，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各类校园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多彩，让学子在潜移默化中涵养品格、提升素养，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融通，
5: 夯实党建基础，打造党建特色品牌，促进党的建设与学校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从育人环境优越到办学条件优良，再到特色体系赋能，石津院人的每一份努力都锚定了学生成长、学子成才这个目标，技能大赛风采大展，省赛、国赛捷报频传，更彰显了卓越的育人成效。面向未来，石家庄金融职业学院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高职教育改革探索成功之路，为莘莘学子成才插上翱翔之翼，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栋梁之才。

0: 苍穹浩瀚，星河璀璨。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肇始于1952年，前身为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开创了新中国天文学高等教育的先河。从东方红一号到西河号探日，北斗导航、探月探火，这里走出了一代代天文人始终扎根国家空天战略最前沿。
1: 4年前，我拖着行李箱踏入南京大学，以为天文就是仰望星空的浪漫，学天文将来能做什么，学院能提供什么样的平台。开学后不久的导师见面会上，老师为我们拉开了成长战场的天文序幕。
2: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教学范式，以战略锚定、前沿交叉、实战驱动重构课程体系，让国家需求直接驱动课程设计，科研成果及时反哺课堂。例如把西河号的重大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还把航天器轨道力学、人工智能在天文中的应用、早期科技训练实习等战略前沿课程全面融入必修体系。
1: 大学时光的成长始于筑基固本的坚实步伐，我进入了知识探索的课堂战场。学院以科教融合为基，在这里为我们筑牢仰望星空的底座。课堂不再是静态的知识库，而是服务空天强国的活有机体。学中做，做中学，我们在课堂里扎根，根基既固，我迈进国家重大工程实践战场，在使命与担当中磨砺青春锋芒。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早期科研训练、毕业论文课题研究，全员导师制，4年全程陪伴。我们走出课堂，走向国家重大项目的最前线，把书本知识转化为攻坚能力。我有幸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西河号光潜技术攻关，专注攻克全日面光谱成像数据定标难题，被列入党的19大以来大事记。
3: 以前做科研可能更多是出于好奇，想要解决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在参与学院的这个西河号卫星数据处理日全食科考的活动的过程中，我也感觉到自己的心态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慢慢探索的问题，可能是很多需要攻克的技术难关。
4: 我们通过制度设计，把完成国家重大项目的过程转化为激发学生创新潜能的训练场。我们的本科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项目就有6项，还有各类的创新项目100多项，在国际一流的学术期刊发表了研究论文80多篇。
1: 从课堂到工程，我们在实战中淬炼。淬火成钢，我迈进天文前沿探索的国际战场，突破边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我从未想过，作为本科生能重于 X 射线多镜面空间望远镜的国际项目的观测时间，与全球顶尖科研力量同台竞技。我们参与日全食全球科考，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在科学顶刊发表成果。学院主导融通、双向赋能的国际化育人模式，让我们不止走出去，更能在国际平台掌握话语权。我们以中国青年之姿，在世界天文版图上刻下南大印记。
5: 我们构建了扎实的国际战略合作机制，不搞短期走马观花，而是让学生真正的扎下去、挑大梁。目前我们和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等20多家机构建立了长期深度的合作。我们的本科生呢，会去国外做6到9个月的毕业论文，由包含诺奖得主在内的顶尖天文学家全程指导。 像诺奖得主安德烈·盖茨教授就曾评价我们的学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1: 从走出去到站上去，我们在世界舞台中拓界领航。四年光阴，三个战场，三段成长。我从懵懂新生，一步步成长为国家。

增添战略后备力量。我们的成果持续支撑西河二号、2.5米大市场高分辨率望远镜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0: 量需求，构建了筑基、翠峰、拓界三界地境可叫深度融合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为技术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南大方案。
1: 学院始终把课程思政、科学家精神、师德师门建设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子把仰望星空的理想转化为问道苍穹、建设航天强国的使命担当，成长为党和国家需要的战略科技后备力量。
2: 仰望星空，是我们不变的情怀；问道苍穹，是我们坚定的使命。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以科教融汇育国之栋梁，以青春之力铸空天强国，以赤子之心奔赴星辰征途，续写中国天文时代华章。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0: 从三连四谈党建机制的引领，到精细管理的全面落地，从幺五幺加闪光课堂的持续创新，到五育并举的生动实践，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扎根澧水之畔，深耕育人沃土，已然成为张家界基础教育领域一张耀眼的名片，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正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更属于未来的教育华章。敬请收看本期《魅力东方》节目为您呈现的《深耕澧土耀潇湘》，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高质量发展密码解读。
2: 我想在这个老师之中，在同学中间，一定大家收集到也听到看到一些我们需要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0: 一场气氛热烈的党员教师座谈会正在湖南省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举行，这不仅是学校三连四谈党建机制的生动写照，更是学校坚持党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鲜活缩影。坚持党的领导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根本保证，为筑牢思想阵地，提升办学凝聚力，让育人工作更有温度、更具实效，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创新工作方法，创建了三连四谈党建机制。
2: 自推行这项工作以来，我们发现最大的收获就是党员有了先锋的样子，教师有了干事的劲头，学生有了成长的温度，校园有了和谐的氛围。
0: 每一次帮扶，每一次谈话，每一件实事，都见证着三连四谈党建机制的扎实成效。在党建引领下，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真正实现了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师生服务的深度融合，用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治理体系和育人质量稳步提升。面对面沟通，心与心交流，在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校长有约席不仅是一张餐桌，更是一座桥梁，它连接着学校与家庭，也连接着管理者的初心与师生的期盼。校长有约席是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四系四排精细管理的有机组成。近年来，学校通过搭建四三二一、家校社共育等体系，打好精细牌、严格牌、安全牌、真情牌。

0: 让现代化治理的成果汇集了每一位师生。
1: 4321家校社共育体系，四就是陪参、陪念、陪读、陪考，家长参与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全方位陪伴学生的成长。三就是上门家访、校访、电访，每年实现100%的家校对接，精准掌握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动态。二就是做首席主任、社会实践、养大德育主题活动。一就是家长开放日，每月开展一次，让家长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进食堂，直观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生活。
0: 从暖心守护到畅通沟通，再到全程保障，精细化管理构建起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盯、处处有规范的治理格局，让校园更有序、师生更亲近，彰显了学校以生为本、服务至上的办学底色。
2: 它的结果主要是以什么为主？
0: 让每个生命闪光，这是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始终不渝的坚持，也是镌刻在每一位师生心中的教育信仰。围绕这一理念，学校创新发展了湖南金海教育集团构建的151家闪光课堂体系。这个体系坚持以生为本，将课堂真正还给学生，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质疑思辨和归纳总结的能力。
3: 151加闪光课堂，第一个一是指课前的极致研备，五则是指课中的导、学、展、点、测五步教学流程。第二个一是指课后的现实训练，加则是指跨界课堂。2020年，该教学模式入选全国十大课改样本。
0: 依托151加闪光课堂，学校研发出了5课2堂教研体系，每年上5课近1000堂，跨界课近100堂，将情境式、整合式、问题式、实践式、迁移式5种教学方法贯穿教学始终，让课堂真正成为了思维生长与素养落地的沃土。
4: 师傅请喝茶。
0: 一声师傅，一杯清茶，传递着师徒间浓浓的情谊。这是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青蓝工程拜师仪式上的一幕，也是学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精彩折射。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如今一支高水平的教师团队已然成型。
5: 学校通过3大举措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是推行13579教师培养模式，让青年教师1年稳讲台、3年挡一面、5年是骨干、7年成优师、9年为名师；二是搭建成长平台，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对、青年教师成长学院、金海大讲堂、教学比武、培训学习、介质引领等方式，实现教师专业成长；三是建立科学激励机制，全面激发出教师活力。
0: 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将因材施教化作温暖学生的那束光，从12年学段贯通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到培优辅前补林及课程体系建设，再到社团活动与实践育人，无不诠释着不放弃一个孩子的育人情怀。构建学科加特长加核心素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始终不渝的践行。在核心素养的培育中，学校以5育并举为纲，精心构建校本课程体系，着力发展学生思维、阅读、劳动3种能力，同步提升身体、心理、艺术3大素养。
6: 我校以让每个生命闪光为办学理念，依托一体三益闪光融合课程，

0: 落实五育并举要求，一体及基础学科融合课，落实国家课标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将五育元素融入日常课堂。三育分为三类，一是学科拓展课，开设书法、阅读、英语口语、形体、器乐、劳动课等特色课程；二是专题活动课，依托校园六艺八节、每月社会实践活动，整合家校社资源育人；三是自主拓展课，满足学生个性化兴趣与特长发展需求。
1: 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的操场上，足球、篮球、田径、跳绳等多项班超联赛精彩开展，让每一位学生在运动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健康是学生成长的基石，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将健康第一的理念融入育人全过程，聚焦体育锻炼、心理健康等重点领域，推动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2: 我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践行让每个生命闪光的办学思想，着力打造眼里有光、身上有汗的活力校园，严格开齐开足每日体育课，落实30分钟大课间、15分钟趣味小课间等等，保障学生在校运动时长不低于2小时。我们还因地制宜打造地面游戏区、单双杠健身区、健身房等运动空间，常态化开展千人跳绳、三大球、激情跑操、拉拉操、武术操等全员项目，开设18个运动类社团及校队，真正让孩子们动起来、乐起来。
1: 优质教育的阳光照亮了莘莘学子的成才梦想，让更多孩子拥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
3: 母校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习惯和心态两个方面，严格管理培养了我良好的自律意识，而亮每个生命闪光的育人理念则塑造了我积极乐观的心态，它教会我去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更赋予我直面问题、解决困难的底气。
1: 与此同时，家长们也在真切感受着优质教育资源传递的暖意，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他们眼中正一步步从愿景走向现实。
4: 育人理念特别好，坚守让每一个生命都闪光，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差异，采用这个多元的评价体系，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师谈到孩子的时候眼里有光，最难得的是老师特别有爱心、负责任，用心关注每个孩子的成长，因材施教，耐心陪伴，真正的做到了守护孩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自信成长，绽放光彩。
1: 从办学成果促进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优质特色发展，到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教育教学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市第一梯队，再到推动形成全市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以精彩的办学实践书写了一份沉甸甸的教育答卷。
5: 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近年来的发展和贡献可以用9个字形容：促均衡、树标杆、活生态。第一，促均衡。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是一所优质学校，让我市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第二，树标杆。办学中，金海学校以党建引领、精细管理、151闪光课堂、学党贯通培养等举措，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树起了全市基础教育领域的标杆。第三，活生态。学校办学成效显著，激活了全市教育的内生动力。
1: 守初心，提品质，促发展。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将在满足老百姓对上好学的期盼中，继续镌刻金海印记，贡献金海力量。
6: 对我们金海教育集团未来的发展的展望，我 后来就是这么几点。

0: 一个是认真进行抵抗第一的这个热理念，把学校办成抵抗学校。第二个呢，就是认真进行因材施教的这个热理念，把我们的学校办成多样化有特色的学校。第三一个展望呢，就是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把 AR 时代的创新学校
1: 深耕泥土，初心如磐，荣耀肖像，使命在肩。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守正创新，奉献担当，以实际行动为教育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着属于金海人的智慧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古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枚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

间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晋行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
0: 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
2: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

0: 再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0: 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

0: 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价，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膀

0: 黄精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下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

0: 院长版的拔段姐，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3: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

0: 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

0: 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校企联手如何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山东职业学院以微专业破题，为学生定制技能加速包，铺就高质量就业路。不写论文，文理科都能拿学位。当实践成果成为育人新标尺，高校人才培养如何守牢质量底线。治理乱停乱放，提醒佩戴头盔。北京非机动车新规满月，各方如何联手把上学路变成放心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弘扬，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今天，让我们跟着总书记一起打卡中国的世界遗产。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铜陵，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迄今唯一仍在使用的古代水利工程，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早的成功实践之一。修建过程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故宫人的光荣使命。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6月11号至12号，2026年教育舆论宣传工作会议在河北雄安新区召开。会议指出，教育舆论宣传工作要深刻把握“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深刻把握教育内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深刻把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总体部署，持续升级工作理念，更新思维认知，更好担负起为教育强国建设传递科学理念、凝聚发展共识、筑牢思想根基的重要使命。进入今天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位于广西南宁北宁街的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是广西青年运动的红色起点，更是承载百年团史记忆、见证革命青年理想信念的标志性阵地。如今，这片红色沃土正以活化利用的方式，让青年运动的精神血脉在新时代焕发生机。走进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古朴的院落里，青砖黛瓦的建筑静静矗立。这里原为清代祠堂回春阁，后改建为马武烈祠。1926年，共青团南宁地委在此成立，点燃了广西青年运动的星星之火。旧址占地约1100平方米，如今院落大厅的南宁共青团纪念馆正以丰富的展陈讲述着南宁共青团百年的奋斗历程。
1: 它是1926年的

0: 1月的话呢，共青团南宁市地方执行委员会在这个地方成立，然后是由严敏任书记的，就成为了一个南宁青年就是开展革命运动的一个指挥所。然后南宁知名革命人士郭宪达、何福谦和莫文华都是在这个地方开展革命生涯的。
1: 历经岁月洗礼，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依然保存完好。1981年，这里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0: 它的建筑的形式，它是一个三进两廊院落式的一个建筑。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门口的话，门区这一个的话呢是第一进，这第一进的话呢和我们的两廊的话呢，它是就是保留，它是清代的一个原框，清朝的老的一个建筑。
1: 如今旧址依托红色资源持续推进保护活化工作。南宁共青团纪念馆以青年运动发展史为主线，通过历史图片、革命文物、场景还原等形式，全面展现了南宁共青团从建立到发展的光辉历程，成为市民触摸红色历史、感悟青年担当的重要载体。
2: 我们一整个宿舍基本上都是团员，然后就想着说有这么一个团员的成景的那个地址，然后就可以过来看一下先辈们曾经在这里是怎么发展的。
3: 来这里学习呢，能让我对于我们共青团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然后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我想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如今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不仅免费向公众开放，还成为南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红色教育实践阵地。这里先后为50余家单位提供党团课制作、主题研学、红色教育等服务，还协助拍摄了多部红色主题专题作品，让红色故事通过镜头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从百年前点燃青年革命火种，到今天培育新时代青年担当，这片红色阵地始终坚守初心，让五四精神代代相传，让青年理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熠熠生辉。一个微专业如何助力高质量就业？答案就在山东职业学院的课堂实践里。当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围着岗位设，校企联手正把就业最后一公里走成最实一公里。在山东职业学院智能制造虚实融合公共实训基地，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2024级学生刘振达正跟随老师学习数字孪生课程。该基地是学校依托现场工程师学院，将企业设备与真实项目引入校园的成果。学习3个月，刘振达已掌握了不少数字孪生的技术要领。
4: 一个就是虚拟调试，就是不用蒸汽机，在电脑上仿真调试生产线，这样可以随便试错，不用担心损坏机器。另一个就是系统的运维，就是学习怎么看数据来预测机械设备的故障。数字孪生微技术让我有了一个走向这个技术的入场券。
1: 2025年双千计划启动以来，山东职业学院联合国铁济南局、华为、中科数据等龙头企业，精准对标产业链紧缺岗位，依托5个现场工程师学院，开设9个新兴方向微专业，面向全体学生开放选课，数字孪生微专业就是其中之一。现场工程师学院侧重长周期系统化培养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微专业聚焦短平快精准赋能，二者功能互补，协同发力。
5: 相对于普通专业呢，我们的这个微专业呢主要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聚焦于我们智能制造行业的一个紧缺岗位。第二个呢就是实战，我们所有的这些实训项目呢都是基于真实的生产。第三个呢就是更新快，如果行业出现新的这种技术的话，我们会及时的把这些技术呢更新到我们的课程当中。
1: 企业将最新技术标准和项目案例转化为教学模块，工程师定期到校授课，甚至把项目需求带进课堂。这种校企协同模式让学生快速获得岗位能力。
6: 他们的岗位零距离适应能力非常强，这种学生正是我们企业最需要的，能大大缩短人才培养周期，降低企业成本。
1: 微专业不仅是在校学生的技能加速包，也成为就业困难学生的职业转换器。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2026届毕业生刘新一已签约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
7: 之前就业屡屡碰壁，得益于学校的帮扶政策，我零成本就学，课程采用虚实融合实训平台，依托机车数字仿真课程，直观学习了机车内部构造、线路排布以及故障模拟处置。这套实训经验让我在日照港招聘考核中优势突出，顺利入职。
1: 从现场工程师学院的

0: 长周期培养到微专业的精准赋能。山东职业学院正持续为轨道交通行业输送高适配度技能人才，真正实现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围着岗位设，打通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
1: 学校锚定交通强国战略与行业区域发展需求，紧扣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构建主干专业加微专业快速响应体系，以短周期、小切口、强交叉精准匹配产业急需紧缺人才需求。
0: 据统计，截至目前，山东省已开设微专业1255个，学校覆盖率达85%以上，其中超80%与企业共建。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2612门，10万余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同时实施校园微培训项目，在43所高校开展85个省级项目，落实培训补贴160余万元，助力近6000名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学什么到怎么评，一场从培养到评价的育人变革正在展开。今年毕业季，多所高校迎来首批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论文通过毕业答辩的学生，不写论文也能拿学位，一起去上海高校看一看。办公室里，上海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黄浩奇正在调试自主研发的智能助餐机器人。凭借着这项源于养老产业需求的创新项目，他成为上理工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硕士学位并顺利通过答辩的毕业生。
2: 精准识别食物并且完成取食送食的这样一个动作，现在有多种人交互模式。首先第一个是由它上面的一个触控平台，第二个呢是语音控制，第三个是通过他们眼部的状态和嘴部的状态，用眼嘴状态来判断它是否有进食的意向。相比于写论文的话，我们可能更注重于工程实践嘛，在工程实践这方面得到了很多锻炼。
0: 以实践成果拿学位，难度其实并不比传统论文低。在上海理工大学发布的《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实施细则》中，明确实践成果鉴定、规范性检测、现场答辩等多项流程标准。而在实践成果之外，黄浩奇还需要提交一份完整的总结报告，其中既有关键参数、技术路线，也包含检测报告、专利证书以及多家养老机构的试用反馈。
3: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实践成果鉴定。那么这个实践成果鉴定呢，我们就是要邀请行业内的知名专家以及其他的比如说技术转移方面的专家，对这个学生的实践成果呢进行一个鉴定，认为他能够达到这个硕士毕业的要求。实践成果鉴定之后呢，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双盲审，这个比普通硕士学位的论文的那个盲审的要求还要高一点，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等这个学生的盲审成绩回来之后呢，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正式的实践成果的一个答辩，培养出来的人才呢，能够无缝的去衔接这种企业的一些需求，更快的研制出就是满足这个市场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工程化的产品。
0: 不写论文也能毕业，文科同样可以。在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今年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专业硕士学位。
4: 我这次答辩提交的一篇小说叫《默默无言》，小说的字数呢是30000字，加上创作谈总共50000字的篇幅。
5: 题材呢我们不做具体的规定啊，鼓励同学们百花齐放。这次看下来呢，就各种各样的题材也都有，也有同学呢来写非虚构来申请学位，剧本也有，而且剧本呢最近几年来呢，就随着我们影视行业的发展啊，随着我包括游戏脚本行业的发展啊，我相信呢将来可能写剧本的同学呢也会越来越多。
0: 值得一提的是，当评价方式从一把尺子走向多元考量，也在撬动整个培养周期中教学内容的变化。
4: 有设置过很多的课程，叙事的节奏、叙事的技巧，怎么去丰富这个人物，填补这一些情节，最终呢就是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期间呢，我也是发表了15篇的文学作品。
6: 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呢，并不是简单的建立在说你最后拿一篇小说，这篇小说行就拿到学位了，这篇小说不行就拿不到学位，不是这么简单。它是跟整个的一个培养体系，包括培养方法的改变，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呢是在探索培养模式、培养方法。今年的这个学生毕业也仅仅是一个开头。
0: 探索刚刚起步，如何进一步完善？对此，专家建议，高校可以分类分层完善实践成果评价体系，针对不同类型专业，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
7: 需要每一个学科都根据

0: 己学生和行业的发展特点呢，制定具体的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细则，希望引导研究生深入产业一线，关注真实问题，科研的重心转向解决行业痛点，突破技术瓶颈，拿出可落地的实用成果。这是回归专业学位教育本源的改革，也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更高要求。
1: 打破毕业唯论文论，不是否定学术，而是尊重不同；也不是放低门槛，而是因材施教。从一纸论文到实践成果，变的是育人评价体系的标尺，不变的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坚守。当然，尺子多了，更要守住公平与质量的底线。我们也期待各高校持续细化实践成果评价细则，让更多扎根于实践、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各展其才。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时间交给陈慧。
2: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浙江。最近呢，浙江多地纷纷亮出实招来助力毕业生就业，像丽水就紧扣2310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还有重点工业企业茁壮成长310计划。2026年全年将累计发布适合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的就业岗位是50000个以上。而瑞安呢，是对毕业两年以内新来瑞安中小微企业就业的本科生还有专科生分别给予10000元、0.5万元的这个就业补贴。嘉善则是为在校大学生还有毕业五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等群体来提供创业的福利，个人创业可以申请最高50万元的创业贴息贷款，创办小微企业最高可以贷300万元，最长贴息呢是3年的时间，来花式护航青年的就业创业。第二站我们再来看湖南。2024年八月，在湖南省教育厅的指导之下，智慧操场试点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将 AI 还有物联网技术融入到体育运动的全过程，构建教学练测评赛一体化的智能管理体系。那截至目前呢，湖南省已经分批建设了190多个智慧操场，覆盖近2000所中小学校，220万名的中小学生，让更多中小学生能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孩子谁来带是让许多年轻父母，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倍感焦心的难题。2026年以来，随着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在宁夏银川加速落地，越来越多的家庭实现了带娃自由。来看报道。
3: 近日，在银川市银新苑社区托育园内，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游戏活动。这处嵌入社区的托育中心选址居民小区核心地段，家长步行3至5分钟即可抵达，有效解决了远距离托送的奔波难题。
4: 我们现在为我们就是附近0到3公里以内的这些，比如说没有人带孩子呀，然后想要科学养育呀，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家长们提供全日托服务，然后早晨7:40就可以托，下午的话5点到6点就可以接孩子。那么同时呢，有些家长他想着我还想自己带一带，我们也可以有半托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今天上午托半天，下午托半天，或者这种临时托也可以。
3: 普惠性是银川社区托育园的突出标签，社区托育机构普遍采用政府补一点、机构让一点、家庭付一点的三方分担模式，让服务更有温度。
4: 咱们现在呢属于政府普惠项目，像我们托大班的孩子一个月是1950，然后呢我们现在每个月会给家长们减免200块钱，包括我们社区子女的这种孩子，我们前期给到了这样一个优惠活动，就是1000元，然后就可以来这里进行相应的入托。
3: 安全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在银川市西湖社区中海九月托育园中，室内采用米白色温馨墙面，搭配柔和暖光，地面全覆盖防滑软垫，所有桌椅都做了圆角处理，软硬件设施齐全，满足不同年龄段婴幼儿的照护与成长需求。
5: 刚开始呢，作为家长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孩子还小嘛，但是呢送过来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会发现这里的确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从早上老师在一楼给孩子接上来，每天这个活动流程呢也会再分享给我们家长群里，让我们家长心里面比较踏实，安心的去可以去上班。
3: 据了解，银川市自2024年底依托中央财政项目打造马好托品牌以来，全市每千人口托位数已达4.7个，基本破解了一托难求困境。
1: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上下学高峰时段校门口交通拥堵等等问题曾长期困扰着不少学校。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0: 一个多月过去，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变样了吗？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早上7:30，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机关幼儿园门口看到，送小朋友的家长络绎不绝，有的开车，有的步行，也有的骑电动车。幼儿园紧邻马路，车辆穿行不断，但门口秩序井然。
1: 比之前有秩序多了，之前会有车停在路边，就一直在那块停着，所以送孩子来也没有地儿停车。拥堵比之前少一点嘛，就是大家都即停即走嘛。
0: 在幼儿园门口，有几位穿着黄色马甲的家长志愿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进行斑马线管控、车流疏导、违停劝导、急停急走引导，每月轮值1到2次。
2: 我觉得早上大家赶时间嘛，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就尽量以家长跟小孩的这个安全考虑为优先，然后如果他们真的车子没有办法停下来，我们就稍微等一等，然后避开他们车速比较快的那个时间，然后再把小孩接过来。
3: 好多家长其实他在这方面还是可能就近啊走过来，慢慢引导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些家长都能有意识的去走这个人行横道。
0: 园长介绍，过去幼儿园门口电动车、自行车乱穿，造成交通拥堵，周边居民意见很大，有时甚至会接到12345转来的投诉。为此，幼儿园联合多方力量，构建起立体化联合护学疏导机制。
4: 集结这个四方力量，一个是我们的校园管理的力量，一个是我们这个派出所民警力量，一个是我们社区的这个力量，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志愿者。这个地方过去是绿化带，我们通过跟街道的协调，把这片的绿化带变成了硬化地的处理，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的家长在这个接送的时候，这样能够排队有序的接送孩子。这样也给咱们周边的居民在他们通行的时候提供了便利的一些空间。
0: 而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华清校区，以疏堵结合精细化治理为特色的校园周边治理方式让家长们赞不绝口。学校有东西北三个校门，上学时家长从东门西门送孩子，放学时从西门和北门接孩子。每天下午3:20至4:00，北门东西方向会临时限行社会车辆，同时西门原来两侧的人行道改到了一侧，增加了人行道的宽度，拥堵状况大大缓解。
5: 咱们现在能看见这个口，然后到那边大概有100米左右，校门口这个北门这个方向是有20分钟是暂时限行的。整个放学过程感觉非常顺畅。
6: 之前的话比较拥堵，最开始的话是两边都有道路，北边是两边都有人行道路，然后来集中在学校这一侧，然后拓宽了很多，增加了安全，也缩短了那个接送的时间。
7: 一二年级和5、6年级是在一个校门放学，那么一二年级就会提前5分钟啊，老师就会带着孩子们先从这是我们的西门放学。5、6年级呢，他会再往后延5、6分钟，在班里边先做做值日，排好队再下来。其实前后就大概延了10分钟的时间，这样也疏导了人群。
0: 据介绍，中关村学区地处海淀核心区，21所中小学、幼儿园聚集在寸土寸金的地段，空间紧张，学校密集，人流量大。早晚高峰时，接送孩子的电动车和车流常常交织在一起，极易造成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对此，由街道牵头新成立了护学专项工作组，学校也主动申请对校门口进行改造，完成了一批小切口见效快的微工程。
5: 比如说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西门移走了枯树，在早高峰采取临时管控，孩子们进出更加有序了。中关村一小东门南侧移除了花坛，释放了通行空间，有效缓解了拥堵和安全隐患。
0: 一个多月来，北京多所学校积极整合校内外力量，探索出多方共管、联防联治的校园周边交通治理有效模式。北京市第161中学分校构建了警察加学校加家长加学生协同管理机制，引导家长规范停车、文明通行。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红莲分校配备了随借随还的共享头盔，校门口有值守人员巡查记录佩戴情况。首都体育学院联动属地街道共同发力，在学校南门闸机处开辟专门通道，供学生电动自行车出入。
5: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坚持一校一策，努力把孩子每一天的安全落到实处，持续开展安全教育，争

0: 取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也恳请家长和市民朋友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

0: 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五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想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轮，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

0: 综合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2: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管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保芽率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4: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3: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1: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 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

0: 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1: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3: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5: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5: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5: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5: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7: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5: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6: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0: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2: 这个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3: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1: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4: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5: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6: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7: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8: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6: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9: 我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

0: 觉得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1: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2: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

0: 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干活，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近日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

0: 深圳呢，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发展理念，在做强海洋产业硬实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呢，持续深耕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文化建设和深港的协同发展。在今年呢，我们希望通过用好这个 APEC 年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个 APEC 的系列活动，邀请国际友人包括这个 APEC 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国际友人到深圳来走一走、看一看，既看看深圳的这个城市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也看看我们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
1: 我很喜欢深圳，因为深圳很现代，现代的城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城市，在全世界。在深圳有海洋，海洋非常漂亮，我觉得我们需要保护海洋，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活动，这是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它。
2: 在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一场名为《对话之音》的中国民乐之夜演出近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天空城剧院举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齐聚一堂，共赏中国民乐艺术，感受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

中国山西第25批原喀麦隆医疗队近日赴喀麦隆中部大区姆巴尔玛约市恩加特巴内村开展百队千村行主题义诊活动。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沈二十三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二十三乘组的在轨工作有序推进，更多太空新探索，敬请期待。
1: 中国青海原布隆迪光明行活动日前在布隆迪经济首都布琼布拉的善行拉康眼科中心举行。

0: Sadece Türk pazarında değil, dünya pazarında da zaten müthiş bir etkileri var. Teknoloji paylaşımını yapabilmek, Çin'in de önemini tekrar vurgulayabilmek, o teknolojiyi de buraya getirebilmek bizler için de çok iyi.
1: 这一次我们带来了中联中科全系列的产品，有40多台设备在现场，可以说是这一次展会的方向是往那个更多的一个电动化，环保的方向去发展。第二个亮点是智能化，在这个工程机械产品的一个生产环境当中，引入了一些机器人的一个产品。
2: 科尔提市场的话，应该是全球工程机械的重要市场之一，随着中国企业的这个国产品牌的崛起，这些年实际上我们具备了跟欧美企业和本地企业竞争的优势。
3: 近日，澳门特区政府邮电局发行的《中国珍稀动物黑脸琵鹭小型章》在2025年世界最佳邮票比赛中夺得最佳雕刻版印刷邮票组别第一名。

我们特区政府呢就非常重视生态保育了。当时特区政府为了保护这块红树林，也为了保护这些濒危的黑脸琵鹭或其他的水鸟，就又划了这个55公顷的地方作为鹿潭镇生态保护区。

那么我们之前2001年是决定起这个生态保护区，然后进行了一些生态工程，就是适应它鸟类的栖息环境，我们找了一些生态专家规划，就建成了这个生态一区，然后生态二区又种了一些红树，然后经过现在发展就形成了我们最大的这个红树林的。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科威特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2026中国电影节近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将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三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开幕式上，俄罗斯文化部长奥利加·刘比莫娃发表视频致辞说，电影艺术正不断巩固俄中两国间的文化桥梁，两国观众对彼此国家电影的兴趣印证了两国人民之间真诚的尊重与牢固的友谊。本届电影节展映多部优秀的当代中国电影作品，将使俄罗斯观众领略多种种类的中国电影，并将成为加强两国电影创作者联系的平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封立涛表示，电影是跨越国界的通用语言，也是促进不同国家人民沟通的桥梁。俄罗斯中国电影节和中国俄罗斯电影节已连续举办多届，成为两国民众了解对方当代电影业的重要窗口，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相互。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17项重点工程，要把中国的应急体系从出事后全力救彻底扭转为出事前全力防。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怎么干？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危化品在线监测、地下管网数字化改造，哪些工程会真正改变你我的日常？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未来5年现代化应急体系如何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长安街。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超，欢迎许教授。
2: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评论员王健，欢迎你。
3: 主任你好。
1: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文件的具体内容。
0: 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怎么干？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给出详尽的路线图。应急现代化核心在防，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强调防患于未然，突出风险源头管控。通过健全源头管控机制，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深化重点领域整治等手段，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尤其是在安全生产方面提出，要推进矿山、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企业在线监测系统联网，依法依规深化电动自行车、充电宝等一键式全链条专项整治。此外，规划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科学化、智能化水平，一方面加快高精特专、小块轻质装备研发，另一方面以场景化应用需求为牵引，促进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深度融合，统筹推进大模型底座建设，实现风险研判早知道、监测预警快响应、指挥处置精准化。展望“十五五”规划提出了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下降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33%等约束性指标，和年均因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小于0.8%等预期性指标。
1: 文件出台之后呢，大家注意到了一个方向上的变化，就是之前我们的应急管理更多的是出事儿之后全力救，但是这一次这份文件变成了出事儿前全力防啊。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转型？
2: 这次转型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首先呢，它是落实我们党中央关于我们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党的20大报告就要求要推动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先预防转型。党的20大报告提出的是个纲领性的文件，我们要把这个纲领性文件变成一个行动，变成一个蓝图。而我们这个“十五五”规划就是把我们党的纲领变成一个蓝图，提出一个实现的一个路线图，实现系统化、科学化、全面性的提出我们如何向事先预防转型。第二个，我觉得这是推进我们国家应急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标志。推动应急管理现代化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目前在推动应急管理现代化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已经提出了很多部署，但是呢，对于事前预防这方面，我们目前还是新提出来的。为什么要提出事前预防啊？为什么把它视为应急管理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是在事后轰轰烈烈的救援好呢，还是说事先润物无声的进行预防啊，不出事更好呢？我想不言而喻啊，事先预防是更高水平的应急管理现代化。在这儿，我想到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就中国古代有个神医扁鹊啊，他和魏文王对话的时候就提到过，老大医术最高，他医术最差。魏文王很惊讶，为什么这么说？他说老大治胃病，就是在没生命的时候就给他调理得很好，所以说老大名气不大，但是水平高。老二呢，在病刚刚出现萌芽的时候我要给他治好了。说大家认为他能治小病，他就小。

0: 疗愈名气，叫治愈病。
1: 嗯，
0: 而扁鹊呢说我是治疫病，就是当你病很严重的时候，我给你治好了，大家都认为我水平很高，其实不是这样，我认为老大的水平最高。其实在我们古代啊，就知道事先预防它是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管理，应急管理。所以说啊，我们现在提出事先应预防，是推进我们国家应急管理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第三个，我觉得它是时代发展的一个要求。现在啊，进入风险社会啊，各种风险增多，社会风险的后果更加严重。如果全靠事后救援，付出的经济社会代价非常大。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倒逼我们呀，就走向事先预防。第二个就是现代信息化社会，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1: 嗯，
0: 使我们事先预防成为可能。因为事先预防它需要技术作为一个支撑，我们需要明白这些事故的机理，我们需要发展这些预警的技术，把它实现精准化。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这些事先预防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向事先预防转型应当说正当其时。
1: 嗯，您看您用中医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方就是我们现在的应急管理体系实际上也在向着治未病在转型。当然其实这样的一份文件也是通过五方面17项重点任务给出了这样一份任务的清单，同时技术也提供了支撑。王健，你怎么看待这个转型？
2: 我觉得这个转型其实很重要的两点。第一点呢，它是符合这个应急管理的这个科学规律的刚才这个许教授讲了，说我们老祖宗就这个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很多词汇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些话其实都说明事实上这个应急管理要从后端向前端这个发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从国际上来讲，也是这个应急管理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其实在这个防患于未然方面做得比较好。我印象非常深刻，大概是15、16年前我曾经去马来西亚，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那儿组织了一个培训班，我是学员到那儿去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 risk reduction， 就是防灾减灾。两天的课程，我记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的这个讲师讲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把预防的工作做到实处，因为这是生命损失最小、财产损失最小的一个手段。就是你虽然应急管理能力再强，你事情发生，洪水发生了，你再去抢救，这火灾发生了，你再去救，其实事实上你都没有办法比预防做得更好这个减小的损失更少。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在这个培训班上，因为做的都是亚洲各国来的嘛就很多国家其实这个应急管理的水平非常非常之低。我印象当中，你像孟加拉国讲到他们年年泛滥的洪水，那事实上就缺乏一个预防的机制，就每年来了，每年都造成人员死亡，这个财产损失，但第二年还是卷土重来就甚至你说中国人还知道我们应急管理今年发洪水了，明年这堤坝我要筑的结实一点、高一点，他们可能这方面都做不到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呢，我觉得这一次我们15就是当我们这个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进程当中，应急管理也要现代化，所以现代化的这种管理方式势必要实现一个重大的这样的转型。
1: 实际上这也是符合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个应急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当然如果我们通过这几年的时间摸索出一些经验的话，实际上也可以给国际上更多的国家提供我们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的技术路线那您看，除了这个转型以外，还有一个我们看到的关键词叫做大安全大应急的框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
0: 大安全大应急我打个比喻如果说我们以前的应急就像个部队单兵作战陆军、海军、空军各干各的，大陆朝天各走一边那现在我们就要多兵种联合作战陆海空协同作战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应急部门是按部门分类设置的，但是我们的灾害它不是按部门分类发生的很多灾害它是多灾种并发，
1: 综合的复杂的
0: 一个灾害引发另一个多种多样的灾害，所以说单有某一个部门去单一应对就不足以应对目前的这种多灾种的灾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提出来大安全大应急的概念那大在什么地方？首先我认为就是灾种大，不再有应对某一个部门的单一灾种，每一个部门都要学会应对多灾种，就像我们的

0: 消防部门以前叫消防队啊，其实现在不叫消防队了，叫什么？叫综合应急、综合救援部门啊，综合救援，因为不能仅仅是防火啊、救火，而是说多灾种都要学会应对啊，这个所以学会应对多灾种。第二个呢，就是责任之大。
1: 嗯，
0: 现在啊，就是应急安全不再是某一个部门的责任，我们往往认为啊，这是政府的责任，不是，我们整个社会人人啊，其实都有责任。它不仅仅是应急部门的责任。我记得刚开始应急部门成立的时候，大家很多都认为这是应急部门的责任，那是应急部门的责任啊，很多啊一股脑全推到啊应急部门身上。但事实实践证明啊，单靠应急一个部门是不足以应对如此多的灾害的，因为应急部门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它的专业度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出要三管三必须啊，每一个部门管业务的、管经营的、管行业的都要管安全，所以说就是不仅仅是这一个部门啊，一个单独政府的责任。第三个，我觉得啊，是一个叫大体制。
1: 嗯，
0: 我们要建立一个联合作战的体制啊，不能说每一个部门构建一个应急体制，不行，我们必须啊全国一盘棋，
1: 嗯
0: 啊，统一应对。所以说这是大安全、大应急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和以前。
1: 也就是说，这个统筹的调度的工作是在应急管理部的，但是实际上很多的部门到时候都是要协同作战的。您是不是可以拿，比如说哪一次的哪一个灾种来举一个例子来说说这个应急机制怎么运用起来、运行起来？
0: 比如现在我们的地震的灾害啊，
1: 嗯，
0: 其实啊，我们原来都认为啊，这是地震部门的事情，是在应急部门改革之后，我们2018的应急体制改革之后，认为这是应急部门的事情。
1: 嗯，
0: 其实啊，单单的应急部门啊，绝对不足以应对如此巨大的灾害，它往往是由啊大的灾害，往往是由当地的啊这个党委政府啊，你像更大的地震，甚至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来领导，来协同各个所有的部门。要共同应对这个灾害，甚至要调动所有的社会的力量啊，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啊，各种啊社会的救援队伍啊都要上，甚至个人啊都要发挥自己啊自救的精神。
1: 嗯，
0: 因为在我们很多这个地震灾害中，自救啊占到所有啊有效救援的80%以上，真正等到专业队伍救援，事实上它都有实践，都有滞后性。就说应急部门在这里面呢，起到一个综合协调的作用。
1: 嗯
0: 啊，就是它把各个部门能串起来啊，使我们整个这个应急的各个力量发挥一种合力啊，从而啊能发挥一个整体的效应。
1: 嗯，您这样一讲，大家脑海里可能浮现了很多很多的部门啊，比如说还包括我们的教育部门，平时的时候应对地震、应对水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其实都是在平时要给大家做这样的培训、这样的演练的。当然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向事前的这个来转型也是可以结合起来的，不是说出了问题之后我们的这个应对才是需要大安全、大应急的，在前面做预案的时候实际上就应该把各个部门先给设计进去啊。怎么看待这个大安全、大应急？
2: 当然了，这是这个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你说一场地震发生了，是不是光是这个国家地震局的事儿？不是，它就是预警啊。你说是不是光是应急管理部的事儿？它当然应急管理部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像汶川地震这样大的这种灾情，那全社会都加入了。那如果说我们要预防大的一场地震啊，你比如说这个房屋建设的质量，哪儿适合盖，哪儿适合不盖，规划部门、建设部门要参与。刚才你讲到教育部门啊，这个平时对中小学生的这种应急灾害发生的这种紧急避险，相应的这种知识是不是也需要？对，然后当地震发生之后，次生灾害啊，这个相关的这种部门，交通管理的这种部门，包括平时你应急的帐篷储备在哪些地方、哪些点位，物资怎样调派，我觉得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部门单靠自己的这个手段，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更不要说如果说是九龙治水啊，就
1: 各管一段，
2: 那恐怕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应急管理，说现代化呢，根本提不上这个议事日程。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防患于未然就需要在平时部门之间啊，这个。 就协同一致啊，该管的齐抓共管啊，这个谁的主要责任谁负责，这样呢，我觉得才能很好的这个建立起一套体系来，真正的保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嗯，因为之所以叫应急，就是因为它来得快呀，它急呀，所以我们平时把体系搭建好，框架搭建好，等到真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快可以迅速的调动啊。当然这些年我们的。

0: 应急管理实际上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啊，徐教授，去年是首次降到了20000件以下。其中好的方面是说我们的森林草原火灾是下降的，但是一些以往常有的问题现在还是在存在的。还有哪些短板？痛点在哪儿？我们的文件该怎么补齐这些短板？
1: 我觉得吧，现在我们的应急管理短板最主要的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科技短板很大。就是说，首先啊，我们目前对很多灾害的致灾机理认识还不足，我们不知道它在科学的原理上是怎么样形成的，所以这一块是我们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短板。
0: 比如说呢？
1: 比如我们地震的一个致灾机理，它的一个如何发生的，它如何能够提前预报预警。这个目前的科技水平之下还做不到，
0: 这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实际上，
1: 一个有效的预报，比如这个暴雨成灾，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很精确的进行一个预报预警，尤其是远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经常看报啊，北京可能有台风，我们全力以赴做好一个台风的应对啊，最后
0: 没来，
1: 应对了一个寂寞啊，最后没来。这就是说明我们目前啊，在很多这个预警的技术上还远远不够。第三个，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智能化应急还不足。虽然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已经推进了很多年，但目前很多地方建立的很多信息化系统啊、智能中心啊，它的智能化还不足，很多系统就变成一个单纯的大屏，啊，变成一个会议系统啊，真正应用到智能化决策啊这方面还非常非常的少。另外一个还有，我们现在装备啊很多设备性不足，我们现在出了很多大装备啊，很多地方配备了很多这个大型的一些应急救灾的装备，比如说无人机了、大型的直升机了、大型的这个挖掘机了等等，这些当然非常必要。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就是小型化的单兵作战的这种小型化的装备还开发的还远远不够。比方说在一些地下的救援、水下的救援啊，一个个人都需要个人去下去救援，但是个人的装备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去开发出来，就是单兵作战的这种装备啊，设备化还是不足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系统共享化不足，我们现在建立了很多信息化系统，但都变成了信息孤岛，各个部门的系统，各个部门之间没打通，上下没有打通，这样的话就不能充分发挥这种信息化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功能，都变成信息孤岛了，怎么有大数据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些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短板。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基层的一个短板，就是基层在我们应急的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知道应急要大早大小，那是靠谁呢？就是靠基层。但现在我们基层出现什么呢？就是权责不对等，基层的责任很多，责任很大，但是权力不够，能力不足。那么怎么办啊？我们需要在我们事务规划中给出回应。另外还有一个力量不足，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啊应急救援的力量不足，其实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啊应急救援也投入了很多力量，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比如在啊，我们现在要强调像事先预防转型，我们预防的啊力量可能还是不够的。虽然我们政府现在啊配备了很多的安全员，但这里面存在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矛盾，就是说我们政府的一个监管风险防控往往是点，但我们的风险它是面，它是24小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可能去了一次啊监管，但是你不可能天天时时刻刻看着它，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矛盾。我们应急响应啊，其实也面临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因为我们所有的响应都要等到政府啊去救援，它一定会面临一个时差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啊，很多灾害，你可能早一分钟啊，就可能减少很多伤亡。那如何解决这个时差问题啊，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应急救援力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
0: 您看您讲的几个短板，技术的短板、设备的短板，还有我们基层治理的短板。接下来我们讲讲应对方案啊。首先在技术上的短板，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这个梅陇广大高速在塌陷的时候，我们的导航软件因为发现了这些车辆的异常的刹车，然后及时对后面的这些车辆进行了提醒。其实像未来现在我们这样的数据流通的这么快，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技术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应用在类似这样的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上？
2: 我觉得当然是了，尤其是伴随着近些年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这种发展，我们对于这种一些管理的这种统筹能力，其实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就是怎么样，刚才

0: 像许教授讲到的，让我们信息孤岛更多的彼此连通起来，然后数据实现共享啊，这个更好的掌握相应的动态。你比如说危险这个化学品的这种运输，你完全可以在相应的这个车辆啊，公路也好，铁路也好，植入相应的这个芯片，然后这个了解相应的数据，它走到哪儿了，它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有所这个观察，包括这个在一些这个港口的堆垛里头啊，危险化学品究竟在什么位置？你靠人际过去拿本儿什么，录入电脑，你这到时候一应急了，你查起来都很费劲的。那怎么样让这些数据共享？人工智能的这种预判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第二呢，就是一些过去一些危险操作的危险的这个就业，事实上是可以通过这个像现在的这种机器人。来实现的啊！你过去你比如说这个矿井，你让一个这个人下去有危险的，这个恐怕会面临生死的这种抉择。那你机器人下去，把信号实时的传送回来，这种能力和水平可能就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帮助。所以在未来，我觉得怎么样用好科技的这个手段啊，一方面在这个事后的这个
1: 应急
0: 的时候
1: 应对上
0: 啊，我们采取更多的手段，另外更多的在预防方面发挥它的这个效能，我觉得都是能够在应急管理当中展现这个比较大的作为的。
1: 这个是技术手段的升级啊。另外一个您刚才讲的短板就是基层治理的短板啊。您看现在您说了权责不对等，基层是什么呢？是乡镇，是社区，是我们的应急管理员。那怎么样真的赋予他们能够权责对等起来，让他们我们现在规划的这些变成他们实实在在这个管理能力，变成战斗力？
2: 我觉得这次我们的事务规划在这方面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规定，我们专门批出来一个章节，就我们基层的应急管理体系啊进行了一个规范。我觉得它从好几个方面吧，一个从人员上啊进行加强，我们要配备专门的人员，专门的力量啊进行推进我们基层的应急管理工作，包括从领导力量上，包括从救援力量上，我们在乡镇建立应消一体的救援站，综合救援站。我们从设备上，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很实照啊，又做了很多规定，比如我们在乡镇一定要建立，各个乡镇都要推动建立乡镇的综合性的应急救援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进。
1: 所以我们已经到乡了，部署到乡了。
2: 对，因为并且从中央层面进行规定，以前很多乡啊，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很多乡就没有装备，就像一个老虎一样没有牙啊，你光说你基层很重要，但是他没有装备，他怎么去搞应急呢？另外，我们现在把我们基层的应急这个响应系统吧，应急这个信息系统啊，推进到我们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尤其提出来要加强村这一级的啊这个终端的一个响应。比如我们应急广播一直推到乡村最角落，都要能听到这种预警的声音，这是一个。另外啊，我们还从机制上啊进行了一个规范，我们要把基层的应急管理啊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工作一体化中来，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这样的话，它就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工作，变成我们乡镇的一个中心工作，一起考核啊，你不干不行了。第四个，我们也推进了很基层的叫安全教育，我们要把我们的应急的安全的教育纳入到我们公民的安全素质教育中来，这样啊，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具备基本的应急技能，是吧？然后我们要完善我们应急知识库啊，从这几个方面啊，就是全面加强了我们基层的应急体系。
1: 当然您讲到说大安全大应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中间都是有参与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但其实也得是贡献者。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大家要参与，要平时学一些这些自救的知识之外，您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最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2: 我觉得我们作为公民啊，不仅仅是做一个被动的配合者，还要做一个主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应急管理啊不可缺少的一环。如果你在小区，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做个隐患的举报者，发现者，你看到你楼道里有占用消防通道的杂物堆积，就可以举报，是吧？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应急物资的储备者，家庭应急物资你可以储备好，一旦楼里面发生火灾等其他灾害，你有了这些基本的应急物资，我可以进行有效的逃生。另外，我可以做一个技能的传播者，自己学会几项技能，比如心肺复苏、灭火器的使用，然后你可以交给你的邻居，交给你的朋友，这样你也是在为我们国家的应急做贡献。
0: 我觉得确实，我觉得每个公民个人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是。

0: 生活当中其实隐患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很多朋友其实这个对这点意识很弱哈。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当然把这个应急管理和这个灾害预防把它放大一点。你比如说骑电动车戴头盔这件事情，现在北京在严查，有的朋友理解，有的朋友就不理解。其实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这不是为你每个个人吗？包括电动车不要推到小区楼道里，那有些朋友其实就是。不听劝阻啊，有侥幸心理啊，甚至不仅推楼道，还推电梯里头，这样的这个事故大家都看到过，包括停车没停车位了，我一脚就停在小区的这个
1: 消防通道
0: 上，那你危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安全，你危害他人的安全，包括充电宝，现在充电宝要3C 认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鼎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

朱雀南翔，常会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

198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

0: 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958年，福州大学在闽江之畔扎根，明德至诚，博学远志，八个字成为一代代福大人心中不灭的灯塔。从初创时期的筚路蓝缕，到211工程的跨越发展，再到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代代福大人用奋斗书写了与时代同行的篇章。在经管学院。

0: 格修身，笃学践行的院训，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经管精神，激励着学子们把热血挥洒在八闽大地上，将青春融入强国建设中。今天福大青年以实干担当回应时代召唤，党其所指，团其所向，红色初心代代相传。本期校园歌曲《勇立潮头》，把明德至诚、博学远志的校训谱成旋律，把经世济民的使命写进歌词。他用青春励志、大气昂扬的曲风，唱出福大青年对薪火传承的回应。一句"情系福大大福，书写锦绣华章"，唱的是脚下这片热土，也是肩头这份担当。校园歌曲工作坊，带您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这前奏一出来，就感觉很有气势。
2: 将潮涌长风扬千帆，
3: 其实这个男生代入感很强，
2: 就是青春是不可
4: 挡，就像娓娓道来那种感觉。
1: 这整首歌感觉都朗朗上口。

0: 你说的声音一出来就给人一种轻轻柔柔坚定的感觉。
1: 我也觉得这也是他们这样一个点睛之笔，从男生再到一个男女的和声，我感觉他非常有层次感，有一种非常坚定而又团结的感觉。大家好，我是校园歌曲工作坊的青春向导林泽欣。
2: 大家好，我是青春向导陈敏轩。
3: 大家好，我是青春向导田佳怡。
4: 大家好，我是青春向导张威翰。
5: 那咱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呢，是咱们校园歌曲工作坊的一首新歌《隐蔽潮头》。那它是为了献给咱们建党105周年，然后也为了彰显我们经管青年的勤于担当的这份精神。那咱们今天就一起带着这首歌去探访咱们经管青年的这份精神，好不好？
3: 好呀，
1: 好。但是威翰，我们这一个单纯的小情可没意思，那我们做个 PK 怎么样？
4: 可以啊，
1: 我们分组一下好不好？
4: 好。
1: 哎，佳怡，你今天穿的跟我一样。
3: 哎，那不用说了。
1: 那不用。
4: 好，那这样你们俩一对，我们俩一对吧。嗯，
2: 可以啊。不如我们就去采访几组同学，然后让他们用喜爱的方式来演绎这段旋律。
3: 那我们最后再来这里汇合分享。
4: 可以啊，
2: 可以啊。
4: 那准备出发，
2: 走你。
4: 走。
6: 第一个地方应该去哪呢？
7: 我听说学院最近有一个很厉害的宣讲团，不如我们联系他们，然后去看看。
6: 好，那我们现在就走，出发，
7: 出发。同学们，我们在做讲解的时候做到一定的流利，然后我们的目光呢，尽量的是波及到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眼神交流。我们就要注意手势，比如在讲解到这个展板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从下往上做到一定的指引。
6: 同学们好。
7: Hello， 同学们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星火青讲团吗？
8: 星火青讲团是学院为积极响应时代呼唤，深入挖掘和呈现八闽大地丰富的红色资源而专门设立的青年红色讲解员团队。
7: 我们组织过很多活动，比如我们走进无石故居、城市五楼进行实景讲解演练，也去过文明山革命陵园，结合英烈事迹进行宣讲。前段时间我们还现场观摩了福建省415主题晚会。实践研学、技能培训、实景演练，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
9: 太丰富了吧。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加入这个团队呢？
10: 我加入是因为我想当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只当一个听故事的人。每次在讲吴石将军的时候，我都没觉得自己是在背诵，而是在和他对话。每一次讲完，我都觉得自己又被重新点燃了。
7: 我跟你不太一样，我一开始是想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结果发现在这里练的不只是口才，是为信仰发声的底气。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青年人为什么要挺膺担当的真实答案。
8: 我加入星火青讲团是因为我觉得红色不应该只是课本上的颜色，我想用自己的声音让这些沉默的英雄被更多人记住。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明白了，我们不应该是历史的旁观者，而应该是历史的续写者。
11: 我们的收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讲述中成为了传承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名字星火青讲团，也许我们微小，但聚在一起就可以燎原。
6: 大家都是从听故事的人到讲故事的人，然后最后想要成为一个续写故事的人，那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星火的力量。那

0: 那大家能不能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为我们演绎一段《永历潮头》的旋律呢？
1: 当然可以，让我们清讲团一起来吧。
0: 那接下来我就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刻。来，3、2、1。

0: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呀？嗯，
1: 我心里有个人选，但是我得看他有没有空。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0: 好。
1: 哎，嘉浩。
2: 喂，学长。哎，学长好。
1: 现在在忙吗？
2: 我们在学院的二楼咖啡厅这边改 PPT。
1: 我现在想带一个小伙伴来过来跟你咨询几个问题，你方便吗？现在？
2: 方便啊，方便啊，你们来吧。
1: 嗯，好，那我们马上来，麻烦你喽。
2: 嗯，好，拜拜。
1: 拜拜。
0: 拜。
1: 走，我们去学校的二楼咖啡厅。
3: 我拍的照片要给它放到我们的
0: 那个。
3: Hello， 泽新学长，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最近在忙什么呢？
3: 我们在忙着准备第十五届的挑战杯，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最近的一些新的突破吧。我们以前是更聚焦于我们养殖户的排污问题，为了进一步去落实我们的双碳目标，我们针对于我们国家新出台的猪场的沼气回收利用工程 CCER 方案，针对性的开发了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主要是利用我们的 LightGBM 的算法融合那个 IPCC 开了二的基线模型去针对性的开发。这个模型不仅是实现了它的高精度的预测，更能够实现碳减排机制的 SHAP 分析。
1: 他刚刚在讲这些时候，他感觉他在发光。哎，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了广大的一个农户来着想。嘉怡你知道吗？他们三个可厉害了。
3: 我们是参加了福建省的大学生创业之星大赛，我们获得了金奖。前年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们获得了全国的银奖。这个比赛可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校参加，有超过2000万人次的报名，最终能进到国赛的仅有4000多个项目。
0: 两位姐姐在这个备赛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瞬间？从模糊的概念到落地实践，需要进行一个内容的表达，还有视觉效果上的呈现，我们需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修改和打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起合作了挺久。
4: 在下乡调研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第一次向村里的养殖户介绍我们的项目，他直接摆手，就说我们这些学生懂什么养殖。但是我们没有着急着解释什么，我们先是帮养殖户算了一笔账，排污要支出多少，要费法多少，然后用了我们项目之后能省下多少，多赚多少。然后养殖户就说，那让我们先做给他看。在3个月之后，系统稳定运行，他们打来电话就说，我们这个项目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
3: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想要去做的。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吧，就是在我上大学之前，我父亲的养殖场也受到了很大的环保压力，周边的村民对于养殖场排出来的废水也有一些臭味上的意见。在我上大学之后，我就了解到我们福州大学有的在这个生态技术方面有着非常先进的技术以及相应的专业导师。我们通过一些校企的合作，把我们福大的技术引到我们南靖县的猪场当中。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让养殖场的废水它不再是一个废水，而是把它变废为宝，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1: 嘉浩，结合自己遇到困难，有目标性的探索这方面的知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你一定不仅是家里人的骄傲，也是我们福州大学经管学院的骄傲。
1: 这就是我们《永立潮流》这首歌中我们所需要的青春声音。
0: 接下来可不可以邀请你们用你们喜欢的方式为我们的《永立潮流》录制你们的专属声音呢？
3: 当然可以。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给你们录个视频
3: 啊。好的。融通商贸，求索破万难。
5: 金世纪灵，使命扛肩上。
6: 力壮志，实干赴山海。
7: 薪火传承，热血耀年华。

0: 其实我最近一直有一个想跟你推荐的团队，我自己参演了一个英式化剧目，也是有关无耻主题的。他们今天刚好在排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那太巧了，赶紧走吧。
0: 走。
2: 聂希他在咖啡馆去接他的老师吴石将军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坚毅，他的这个语气应该是非常坚定，但是又有一些悲壮的。
3: 何康作为吴石将军好友的孩子，现在心情应该是比较沉重的，所以你们两个念台词的时候语气是不可以那么急的，就是要稍微慢一点缓一点，整个人需要在一个比较沉重然后比较担心他的这种氛围一点。
4: 你们平时也是这样排练的吗？
0: 对，因为我们在每次排练的过程中，我们主创团队啊都会跟我们不断的去打磨这个细节，让巫师啊角色的这些精神更加的能够到达我们内心深处，也让我们更好的能够理解角色。
4: 你们都好用心对待这个表演。
0: 那我们一起走到前面去问问他们吧。嗯。
4: Hello， 来看你们排练啦。
0: 女炫刚刚看了我们的排练，我们的主创团队也给你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剧目的一个起源。
5: 今年的话是建党105周年，同时呢也是剧目的主人公，就是吴石将军他诞辰130周年。刚才排练的那一段戏就是咖啡厅明治，那里的剧中呢就是何康夫妇他跟吴石道别的时候，吴石说为了解放事业山河一统，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这句词呢然后我们也排练了差不多不下50遍吧。
3: 现在就是排练了很多次，然后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剧目了，现在就是准备周天的比赛。
0: 刚好他们也是献礼咱们建党105周年，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校园歌曲工作坊的歌曲呢，也是为了献礼咱们这个建党105周年，那非常的契合也非常的恰巧。那我们刚好也在这个剧目中能够学习到我们有关那些精神，也非常谢谢大家能够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在第四幕的时候会有我们的现代大学生跟我们比如说像吴石啊进行一些对话，也让我们这个歌手同学来谈谈你们的感受吧。
6: 我认为呢，无私精神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去潜伏或者怎么样，而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到守土有责。剧中经管学子说的那样，我们身为经管的学生就可以深耕经济建设，以实干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我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将来就有可能在一个多的领域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4: 请问哪位是扮演何康先生的同学呢？
7: 我是。
4: 你好同学，我想问问你在扮演何康先生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心理感受吗？
7: 我在扮演何康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到何康面对吴石吴将军他是一个晚辈准备送别吴石将军，我就琢磨何康他可能当时一个心理是偏向于沉重然后悲壮想送别吴石先生的一种情感吧。
4: 我越来越期待你们的这个表演了，不如现在就演一段看看。
0: 好，那我们就把咖啡厅明治这一段演变给你看。
8: 我们都听说您前往福州任职，前路艰险，万望珍重。我留守上海等候解放，定不辱使命，不负您的期许。
9: 上海的地下工作我们一定坚守到底，您此行务必谨慎。
10: 我刚接到催我赴荣立职的电报，此番前往福州事关东南战局与战略部署，重任在肩，刻不容缓。
8: 局势混乱，您此去以身涉险，我实在牵挂。
9: 只愿您一路平安，万事小心。
10: 山河破碎，百姓流离，我怎敢贪恋安稳？为了解放事业，山河一统，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将军，时候不早，我们该启程了。
10: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4: 太精彩了吧！我想邀请你们为我们《勇立潮头》这首歌曲录制一段声音，你们可以吗？
0: 可以，那我们一起来一下，要不何康你跟我一起。
4: 3、2、1，开始。
10: 青春红，心向党，信仰熠熠闪光。

0: 到了学校，在生活区为同学们设置的红色书屋当中，在这里同学们能够自发地进行聚集交流，然后阅读相关的红色书籍。我想问一下同学们，那在阅读了这样各种各类的红色书籍当中，你们的一些读到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在红色书屋读的最多的就是毛泽东选集。我在读毛泽东选集系列书籍的过程中，让我深深感受到毛泽东思想贯穿于全书中的辩证法思维，以及说伟人独特的智慧，特别是其中一些让我感受深刻的，比如说像《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最后一段，让我们要秉持这种学生的一个心态，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空杯心态去学习，这对我来讲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
2: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进行一个红色读物的阅读呢？
3: 我觉得红色书本身它就更有这样子的红色氛围，能够让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沉浸在这种先辈的给我们营造的这样子的氛围当中，更好的感受先辈的氛围，让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还是来之不易的。
0: 除了红色读物，像红色家书其实特别让人感动的，当中都饱含着对亲人的思念和爱。大家有没有在读过类似的一些红色家书呢？
1: 说到红色家书，这就让我想起来前几天我们的五四青年表彰大会上同时有进行一场思政课，上面就有讲到吴石将军的家书。吴石将军是因为被叛徒出卖，最终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有写下长达2000多字的一个家书，里面饱含了对质子的柔情，更多也是信仰的坚定。这种生是为祖国，死是为祖国的这种情怀，让我对信仰有更加的坚定。
0: 其实红色故事当中呢，它透露着担当，也透露着热血和信仰，它也同时也给予我们一些跨越时空的勇气和力量。然后通过阅读我们这种红色书籍呢，给我们带来我们内心信仰和信念的提升。现在我能请大家为我们《永历桥头》这首歌来录制一段自己专属的声音吗？那大家现在看我的镜头，开始吧。
4: 永历潮头，
5: 扬帆起航，
6: 根续红色血脉，
7: 厚植家国担当。

0: 到怎么样的素材了？
1: 非常好。
0: 那我们互相分享一下怎么样？
2: 那我先来吧。我去我们学院的红色书屋，在这一个书屋当中，他们每个人精神面貌都是很饱满的。
0: 提到这个红色精神，那我们也去了另一个叫做星火青讲团的一个团队，他们很符合我们这种经管青年的担当以及传承使命的责任。
1: 采访到一个挑战杯团队的故事，我认为他们是很符合我们永立潮头中提到的今世济民上下求索的精神。
3: 我们去看了威翰主演的一个英式化剧目，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与此同时，我还想给大家再介绍另外两个团队，一个是我们学院的福星特教队，然后还有我们学院飞盘的活动，我觉得他们也很符合我们歌曲内涵，我们过后一起去看一下。
2: 可以啊，因为我觉得红色精神和我们的上下求索精神也要结合一些拼搏奋进的体育精神，互帮互助的关爱精神。要不然我们就出发吧。
1: 好。
4: 活动是你们举办的吗？
5: 对啊，
6: 我们从之前的五月初就开始办这个活动，这已经是第三场的活动。
3: 想试一下吗？
1: 第一次见这个飞盘，所以我想问一下它的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的规则其实很简单啊，就比如说你们俩一组，然后呢，双方要在自己的得分区内接到队友的盘。飞盘它是一个非常好上手的，针对于新手友好的运动。飞盘有两种握法，因为大家都是新手，所以我们今天先学反手，反手发盘这样子发出去，然后这个盘就是咱们与肩平行，这样子平行的发，把盘甩出去之后，手腕哎这样子手腕一带就可以飞出去，然后你再给我，哎我这样子接盘，传盘过程中你的对手会在前面阻挡你，如果你在10秒钟之内没有把盘传出去，还在手上拿着盘的话，就算你失误了。传给我的队友的时候，盘掉落了，这种也算是我的失误。还有一种是我在飞的过程中被对手把盘打掉了，盘的进攻权就给我的对手了。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攻防转换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对新手友好的运动。
1: 没错。

0: 太棒太棒，
1: 就可以继续往前了。对对对，
2: 现在就是这样子。
1: 是，这推的太好了。我们今天正好就是有这个对抗的比赛，大家一起参加一下，可以吗？
0: 我觉得可以，
1: 给大家换一下蓝色的队服，黄色的队服。

0: 哇，刚刚去玩那一把，感觉真的心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很激烈，
1: 体验的感觉总是不同的。
0: 我们刚刚的团队协作和我们的奋勇拼搏和我们勇立潮头这个主题的寓意是非常贴近的。
2: 那我们一起来录个视频，记录下属于你们在勇立潮头中的青春声音吧。
1: 好啊，
3: 好啊。
1: 岷江潮涌，长风扬千帆。
3: 红色初心，青春势不可挡。
1: 新时代，组织踏征程。
3: 不负韶华，烛光向前冲。

0: Hello，Hello，Hello。
1: 我们这次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叫做《永历潮头》，然后想来探访一下大家的青春之声。
2: 四位同学，你们好，我们在排练的是《和你一样手势舞》，带给来自福建市特教学校的孩子们，
3: 感觉好不一样啊！那你们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吗？
2: 我们从2012年到2026年，福州大学附属金市特教学校青年志愿服务队用14年的青春接力，在特教这条道路上贡献了许多的温暖足迹。
4: 我也是特教队的一员，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紧张，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但是真正走入他们的时候，我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治愈的双向奔赴。我们用温暖守护他们成长，他们用纯粹治愈我们的心灵。
1: 在这支队伍中最让你们感动的是什么呢？
5: 一份团结的力量，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勇毅前行。
6: 我们累计设计超600份教案，帮扶400多名特殊人士，助力160人实现就业。为此，还成立了福建省首个常态化青年志愿队基层党支部。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帮扶一线，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3: 原来这支手势舞是你们14年坚守信念的表达，能和我们说说它的意义吗？
2: 我们选择这支手势舞，就是为了来表达我们队伍14年坚守的初心和使命。这既象征着我们团队内部同学们大家一起同心同行，彼此守护，承载着我们对特教事业最真挚的热爱与担当。
7: 正是这份藏在手势舞里的爱与坚守，给了我们《永历潮头》这首歌中也给予了最温暖以及最坚定的注脚。接下来我想请四位给我们《永历潮头》这首歌中再编一段我们专属的手势舞，你看可以吗？
8: 没问题，
7: 来吧。
2: 明星之愿，
8: 立志自强，
6: 祝梦真大。

0: 今天咱们一共走了六条路，星火青年宣讲团那是信仰的路，
1: 英式话剧目那是家国的路，还有特教队那是充满爱与关怀的路，
2: 挑战杯团队那是求索的路，
3: 红色经典那是初心的路，还有运动场上活跃的青春身影，那是热血与拼搏的路。
0: 六条路，六个故事，六种声音，全在这首歌里了。来吧，
4: 一起听《勇立潮头》。

0: 这首歌写给1921年的红船，也写给2026年的我们。
1: 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真实青春的写照，每一次担当都是对情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践行。
2: 金管青年
3: 勇立潮头，再创辉煌。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女士们，先生们，
2: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动漫人们，
3: 以及电视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4: 晚上好。
0: 秋日正好，华彩熠熠。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鞠萍，又一次和各位朋友相聚在这座浸润着艺术气息的城市，一同奔赴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炫动动漫之夜的现场。
1: 北国春城，风光宜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曾文翰。今晚我们置身吉林动画学院这所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校园，一起聆听中国动漫向阳生长的声音。
2: 水墨晕染东方意，像素点亮少年心。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旭如，同时也是吉林动画学院的一名教师。今天能在自家校园，特别

0: 是在学校建校25周年之际，迎来这场属于动漫人自己的年度盛会，我心中满是欣喜与自豪。
1: 星河流转映荧屏，匠心筑梦耀神州。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朱进。在这满载期待的夜晚，我们不仅能欣赏到动漫艺术的视觉盛宴，更能感受到中国动漫人坚守初心、勇攀高峰的执着追求。
2: 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踏着当代科技的创新节拍，继承中国动漫人薪火相传的匠人精神，推动中国动漫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3: 幻境山海，光影未来。接下来请欣赏 AI 光影裸眼 3D 科技奇观山海宇宙。

0: 我们看到这激光呢勾勒了轮廓， 3D 赋予形态，灯光渲染氛围，鲜活的山海宇宙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科技啊碰撞之后发出的奇妙的火花，也让我们更多的人发现这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可能，艺术创作有了新形态。
1: 确实，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不仅是动漫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分，更是咱们中国动漫人啊一路前行大胆逐梦最强的底气。
0: 哎，是的，
1: 菊萍姐姐，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咱们吉林动画学院一位老师的原创歌曲，我相信啊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是咱们动漫人追逐路上的很好的一个感悟。
0: 是的，有请歌手金贵成为我们带来的原创歌曲，名字就叫《向心而行》。

0: 岁月悠长，我们不仅看到一部部打动人心的优秀作品，更遇见了一群满怀激情的创作者。他们用作品为我们搭建起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世界，让人倍感振奋。
1: 每一部动漫作品闪光的创作与思考都值得被看见、被认可。下面我们正式开启本届大会的第一轮荣誉揭晓。
0: 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动漫题材论文荣誉名单。
1: 有请揭晓嘉宾：著名演员钱杰，青年演员张可盈。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可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娘。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在《幸福到万家》当中，我演的是幸运，旁边就是幸运最爱的妈妈。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钱杰，在美丽的春城，跟我美丽的闺女一起为大家揭晓荣誉。
2: 那么，今年都有哪些优秀的论文作品入选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0: 有请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李学武、吉林动画学院董事长、校长郑立国颁发荣誉。
1: 从感性的审美愉悦到理性的体系构建，是他们在动漫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的桥梁。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导航，重新绘制着我们理解动漫的认知地图，让散落的星光汇聚成清晰的星座。
2: 荣获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动漫题材论文最佳作品的是
0: 有请中国视协副主席、一级导演刘江颁发荣誉。
1: 他们既是技术前沿的引领者，更是文化传播的践行者，借动漫这一鲜活的载体，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下面即将揭晓的是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原创漫画的推介结果。
1: 有请揭晓嘉宾著名演员丁柳原、郭秋成，有请。
3: 大家好，我是丁柳原。
4: 大家好，

0: 我是演员郭秋成。那么今晚究竟有哪些优秀的漫画作品能够脱颖而出呢？
1: 荣获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原创漫画优秀作品的是
2: 《冰魂》《梵音渡虎》《国境线上的母亲》《回忆父亲》。

0: 爷爷的面科子会说话。
1: 有请中国事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董涛，吉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彦生为他们颁发荣誉。
2: 漫画家们以独特的视角为镜，映照世间的故事，以精湛技艺为笔，勾勒生活的百态，字里行间满是无尽的创意，也藏着深邃的思考。当细腻的生活画卷徐徐铺展，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动人的人文情感便交织相融，最终构筑成一幅能直抵人心的漫画作品，让观者在画面里遇见不同的人生与世界。
3: 荣获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原创漫画最佳作品的是，
4: 请看大屏幕。
0: 旷野、气、山神的画笔、太阳花、紫禁城喵传。
2: 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视协副主席、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范中差授予荣誉，掌声有请。一部杰出的漫画作品以方寸画格为世界，容纳天地万象，以灵动线条为光芒，照见生命的百态，笔尖流淌的是创作者的巧思与热忱，画面沉淀的是对生活的洞察与感悟。
5: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啊，可是源自于经典童话的全新演绎，它蕴含着温暖与想象，同时呢，也正期待着与我们各位的相遇。
6: 是的，接下来请各位欣赏音乐舞台剧《弗雷雅》。

到。哎，小姐，你要报纸吗？哎，先生，你要报纸吗？

0: 么美好的故事啊，可是
1: 快放开我锡兵，不然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怎么了，我的好朋友？
3: 我不知道，我好像要融

0: 你了。
1: 真是不敢相信，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2: 不，不是这样的，我才是救你的人。
3: 这些都不属于你了，别傻了，孩子，拿着这把匕首，杀了他。快呀，不要再犹豫了，快呀！
2: 不，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4: 快放手，快放手，快放手！
5: 不，我不会放手的，就算我去死，我也不会放手的。

0: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很久了，我爱你。
1: 其实我也是。
0: 我能请你跳一支舞吗？
1: 当然。
2: 我终于可以抱抱你了，我的好朋友。
3: 我们要做好朋友一辈子的。
2: 王子，你醒了。
4: 是你救了我，我终于找到你了，我要守护你一辈子。
2: 对，这才是故事的结局。你们的故事会被更多人知道，感染到更多人的。
5: 谢谢你弗雷亚。
2: 哎，对了朋友们，我还要去拯救书中的弗雷亚。
6: 可你不就是弗雷亚吗？
2: 什么？我就是。先不说了。

0: 其实奶奶一直看着你呢，一直在你的身边看着你，弗雷亚。哦，还有你，弗雷亚，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最佳动画美术设计、最佳动画视觉效果、最佳动画音乐、最佳漫画形象设计的推介结果。
2: 好，有请揭晓嘉宾，著名演员许娣老师和青年演员张瑞。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许娣。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瑞。
2: 那就让我们看一看在这些方面都有哪些作品获得荣誉吧。
5: 接下来公布获得单项荣誉的作品，
2: 请看大屏幕。
5: 请看，
6: 获得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最佳动画美术设计作品荣誉的是木神记。获得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最佳动画视觉效果作品荣誉的是《鹤鸣秦境》。获得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最佳动画音乐作品荣誉的是《后汉金刀》。获得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最佳漫画形象设计作品荣誉的是《漫说三国成语故事》曹冲称象。
1: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严少飞来到舞台上为他们颁发荣誉。
2: 幕后的他们以细腻笔触为舟，以奇思妙想为帆，在真真画面里勾勒出经典难忘的故事。这些作品不只是跃然屏幕的光影，更像星光般烙印在每个人心底，成为记忆里温暖的印记。此刻让我们静待这颗星辰揭晓，致敬这份赤诚与匠心。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藏着创作者们的用心与坚持，他们在资源有限的起步阶段都是靠一笔一画来积累经验，如今啊，在技术浪潮中也大胆地融合东方美学与数字创新。接下来有请沈丹平、刘之冰、许娣、侯天来带来朗诵《无名的人》。
7: 当伏案的背影隐于万张画稿，你们将姓名化作片尾的一抹墨痕，只为那静候在荧幕笔侧的我们带来中国动漫的第一声心跳。
8: 当金箍棒划破天际，石破天惊，你们以无数无眠之夜换来荧幕惊艳，汗滴成海托起大禹北冥，青丝成雪点亮哪吒的火莲。
9: 当胶片齿轮碾过沉寂的年岁，你们以古为笔凿开新的山海，让少年与雄狮穿过数字经纬，将东方的韵律舞进世界舞台。
10: 当我们谈论中国动漫时，我们看到的是接力中延续向上的脚步，铅笔传递，画稿成绩，星辰大海背后是无数托举的手。
7: 敬你伏案绘梦时的专注眼眸，
8: 敬你面对挑战时的不肯低头，
9: 敬你把 热爱藏进每一笔勾勒，
10: 敬你用坚守托起每一段春秋。
8: 因为有你，百年中国动漫
11: 生生不息。
12: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一场话与舞的浪漫邂逅，请欣赏舞蹈《丹青桑影》。

0: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最佳动画片编剧作品和最佳动画片导演作品。
1: 有请揭晓嘉宾，著名导演姜平，著名编剧冉平。
2: 大家好，我是编剧冉平。
3: 大家好，我是导演姜平。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见证优秀编剧和导演的诞生。
1: 获得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最佳动画编剧作品荣誉的是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获得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最佳动画导演作品荣誉的是门神。有请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童刚颁发荣誉。下面让我们共同见证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国际传播作品。
0: 有请揭晓嘉宾，著名演员沈丹平、刘之冰。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沈丹平。
5: 我是刘之冰。
6: 我们现在就正式揭晓最佳国际传播作品，
4: 请看大屏幕。
1: 时光代理人英都篇，悟空。有请原中央电视台台长、中国视协第六届主席胡占凡，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田进颁发荣誉。
0: 以浓郁的中国风格为骨，以古老的中国故事为魂，他们让东方美学在针尖流转。今天还藏着一份特别的校园连结，即将登场的演唱者正是从咱们吉林动画学院走出去的优秀毕业生。
1: 阔别多年再次回到母校，他又想把怎样的心情唱给大家？掌声有请张思源。
7: 接下来我要带来的歌曲是《最初的起点》。在这里我要衷心的祝愿我的母校吉林动画越来越好，然后在这里也要祝他25岁生日快乐，当然也要祝这一次动漫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0: 谢谢。
1: 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青年歌唱家施鹏为我们带来这首歌，叫做《你是一棵树》。
2: 有请。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与大家分享我们的荣誉时刻了。
1: 请揭晓嘉宾，著名表演艺术家曹翠芬老师，青年演员王仁君来到舞台上，有请二位。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仁君，今天能够和祖母再次同台，我内心感觉既激动又亲切，反而向祖母问安。
0: 好好好，长白好。大家好，我是演员曹翠芬，荣获第三届中国动漫大会优秀电视动画片的是，
2: 请看大屏幕。
3: 仓颉传奇，佩托马，牧神记，师出黄河边，熊出没之小小世界二，阿依的绣花针，穿城，破茧，七侠记，奇石怪谈，鼠须，睡眠交易，淘气包，同心会奥运，微观守卫。
1: 接下来有请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越东，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严晓明颁发荣誉，有请二位。
0: 电视动画是陪伴一代代人成长的温暖记忆，从传统皮影的灵韵到如今屏幕中的绚烂光影，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革新，更是一段艺术生命的延续。
2: 下面继续揭晓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最佳电视动画片的推介结果，请看大屏幕。
3: 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青蛙王国之呱呱故事会第一季，长歌行，门神，山海之战，石鼠记，选仙台，学界。
1: 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颁发荣誉。
0: 中国动画始终饱含蓬勃的生命力，将一批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浸润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生动地呈现在世界舞台。
1: 动画所承载的文化力量与精神追求啊，在一部部作品中愈发清晰，一代代创作者以心为笔，在时光里书写文化传承的答卷。
0: 这份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激活，正是中国动漫最动人的力量。
1: 这份力量源于动画人对传统的深情回望，也来自他们面向未来的大胆创新。文化正是在这一笔一画之间生生不息。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炽热的情怀与梦想，请欣赏歌曲《天地在我心》。

0: 歌声渐远，热爱未息，当舞台的星光依然闪烁，我们也即将迎来温情的告别时刻。
1: 中国动漫曾以笔墨勾勒东方气韵，也曾借故事传递民族心声，它的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有力脉动。
2: 而今晚这份文化

0: 的温度在吉林动画学院的舞台上格外真切，激动人。25年的坚守初心，从笔尖的执着到技术的飞跃，每一部作品都是情感的凝结，每一帧画面都是文化的传承。
1: 今夜的这份精彩离不开吉林动画学院师生们的倾情付出，是你们的专业与热忱让动漫之光与文化之暖照亮了这个夜晚，衷心的谢谢你们。
2: 向心而行是中国动漫永不停歇的脚步，跃动未来是中国动漫满怀憧憬的方向。愿今晚的感动与热爱能化作每一位动漫人前行的动力。
3: 期待中国动漫在传承中创新，在突破中成长，创作出更多展现民族气派、回应时代呼唤的精品力作。
0: 最后，衷心的感谢每一位到场的嘉宾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更感谢每一位为中国动漫事业默默耕耘、传递光热的创作者们。
1: 向心而行，跃动未来。第三届中国吉林动漫大会炫动动漫之夜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就让我们带着今晚的温暖与期待，共同祝愿中国动漫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华夏光彩。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舞蹈的开创者竟然是大禹？商朝时为何会诞生举这个神秘的族群？古代投石高手又是如何诞生的？所有答案皆在古文字的演变中。斗花、斗草、斗蛐蛐，不求马球、赛龙舟，甲骨文让我们看到他们万物皆可斗，他们的运动如此丰富。万字有灵第二季继续探秘甲骨文背后的古人智慧，在长安书院上演一场精彩的古文字对决。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不"字。

0: 2022世界杯，梅西小碎步火出了圈，被大量网友模仿。那么步子在甲骨文中是怎么写的？它又是如何被古人创造出来的呢？
1: 我们长安书院赢了，画下来，画下来。

0: 这个步伐怎么跟甲骨文的步子有点像呢？
1: 最初的步踏在一条四通八达的马路上，两只脚一前一后向着南北方移动，另外还有两只脚向着东西方向移动，走着走着就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步。
2: 你们看，古人在造这个字的时候观察得非常细致入微，从小具有动态的行为画面，非常的生动形象。
3: 这个怎么有点外八字呀？
2: 有吗？叮叮叮，我怎么不觉得呀？
1: 步子除了表达行走，还发展出了更多丈夫的含义，比如丈量。古人发现走路时大家的步伐大小比较统一，所以用一步作为计量单位，非常方便交流。
4: 得了，你的身高是一步，来下一位躺着。
1: 不过在殷商时代，人们徒步出行，道路状况又十分恶劣，所以走路的速度比较慢。人们把抬脚一次的距离称之为跬，把抬脚两次的距离称之为步。跬步，跬步，跬步，跬步，跬步，跬步。所以现在说的一步一脚印，其实在古代只能算半步。再往后，有脚参与的相关活动也离不开步子，比如古代文人吟诗作对的时候喜欢踱步。
4: 飞流直下三千。
1: 据《世说新语》记载，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不久，
4: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嘎！
1: 他的好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爵，后逼迫汉献帝让位。
4: 哼，你做死我得了！
1: 曹丕称帝后，对弟弟好好儿子曹植的才华一直耿耿于怀，于是以曹植在扶桑期间礼仪不当为由。准备判他死刑。在朝堂审问之时，曹丕命令曹植：
4: 不想死就七步之内做首诗出来，不能出现兄弟的字眼，否则杀头，不饶。
1: 曹植思考了一会儿，
4: 拿我的拖鞋来，
3: 给，
1: 便迈开脚步，走一步吟诗一句：
4: 煮豆持左羹，鲁肃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在短短七步的时间里，曹植即兴创作了六句诗。
5: 别走，我困了。
1: 曹丕兑现诺言，当场免去了曹植的死罪。
4: 嘎！
6: 踱步此后便成为了吟诗的标配，受到了很多文人雅士的追捧。
7: 你看，他是长安书院去年诗会的第一名，上一季万字有灵祝虎的哥哥伯虎。
8: 今天天气好晴朗啊。

除了踱步吟诗的活动，有一种与步字相关的球类运动也受到中国古人的欢迎。步打球又称步打、步击，它跟马球运动大体相似，只是不用骑马

在公平当中啊，无论男女，不打球那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不仅大人们爱玩不打球，小孩们也非常的喜欢。在常州博物馆有一尊憨态可掬的唐代长沙窑胡同不打球俑，只见胡同不打球俑左肩扛球杖，右手托球，既坐于地，似乎表现的是不打球比赛间的休憩状态。因为不打游戏流行，所以衍生出了很多种的方式，有的近似于如今的高尔夫球运动。在明代明宣宗《行乐图》这幅画中，明宣宗朱瞻基正手持球杆，判断哪种角度击球最合适。庭院的地面上有几个洞穴，每个洞穴旁都插了旗帜作为标识。这种不打球游戏又被称之为锤玩游戏。元代有人专门著书《玩经》，其中记载了这种游戏的规则、技巧、方法、道具等内容，还提到宋徽宗和金章宗都非常喜爱，特别是宋徽宗赵佶还非常注重锤玩游戏的装备外形，他的球杆用金子装饰，顶上要佩玉，连球包都要制成锦囊。

0: 古人除了对步子注入了实用有趣的运动功能，他们也开始用步履蹒跚、步履维艰来表达腿脚不便、行走困难。
1: 功夫同学，下次加油哦。
0: 后来呀，这两个词也用来描述事情进行的十分艰难。
2: 我的运动生涯呀，太步履危险了，我以后还是专注于诗画创作吧。
3: 夜叉小课堂。随着步子用来表示对事情发展节奏的掌握，古人更是在精神层面为步子注入了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些惊醒世人的成语至今沿用，邯郸学步，比喻一味地模仿别人，反而把原来的本事也丢了。亦步亦趋，用来比喻由于缺乏主张，事事模仿或追随别人。五十步笑百步，用来比喻缺点或错误性质相同，只有情节或重或轻的区别。一步登天，用来嘲讽人骤然得志却志大才疏。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用来表达只有通过日常一点一滴的积累，才可以不断充实丰富完善自己。如今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的改变，也出现了很多新兴事物，比如军事上的一些训练装备，如步枪、步战车。生活中则出现了步行街，只在交通集中的城市中心区域设置的供行人行走的专用道。又比如两个相爱的人结婚，我们经常会说两人因浪漫爱情而步入婚姻的殿堂。步子从最初代表行走、丈量、距离的作用，逐渐发展出休闲娱乐、文明精神的功能，展现出一幅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逐渐丰富的蓝图，在未来或许会拥有更加丰富的含义。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走字。
3: 2012年12月，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上歼十五舰载机成功起飞，导航员下达起飞指令的动作红遍全球，这个标志性动作被网友称为航母 style。 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这个词源于北方方言，比如你很费劲的在搬一个东西，你一使劲东西搬起来了，
1: 走你，
3: 哎，就是这个瞬间。

0: 这个粥比较难理解，只可意会。
1: 都在酒里了。
0: 粥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像一个人两臂一上一下摆动，这看着怎么有点费劲呢？其实走一开始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跑，当然费劲啦。汉代刘熙《释名释姿容》的记录中已经把人的移动档位说得十分清晰了。徐星曰步慢慢走，姬星曰趋快步走，姬趋曰走就是跑啦。
1: 你好怎么得了啊？
0: 《山海经》中夸父与日逐走，就是夸父和太阳赛跑。夸父是上古时期的巨人，跑得也是相当快。
1: 走你！
0: 但太阳不只有速度，还有温度。长时间的角逐之下，夸父口渴难耐，喝干了黄河。
1: 您的珍珠奶茶不加奶茶？
0: 又喝干了渭水。
1: 您的生椰拿铁没有拿铁？
0: 但还是解不了渴。
1: 玩呢？
0: 过度干渴下，夸父轰然倒下。
1: 小样，跟我走。
0: 夸父的手杖化为一片桃林，为后人纳凉解渴。
2: 夸父追日的神话虽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幻想，但是因为人类在长跑中突破身体极限，提供了想象的基础。在殷墟甲骨文当中，可以见到诸如仙马骑海羽、马骑仙之类的记载，其职能是在君主外出的时候，在马车之前开道，侦察护卫的步兵。当马车奔跑时，这些步兵也要一起奔跑，并且还要保持原有的队形。
3: 跑不动了，休息会儿。
4: 哎呀，干嘛呢？不能休息。今年马骑仙在我们长安书院只招十个名额。
3: 十个？我们书院体育特长生有100个呢。算了，我放弃了。
4: 哎呀，别呀，你考不上马骑仙，你跑得快，到时候做快递员也是很不错的。哎呀，快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
3: 走。
4: 哎呀，不行啊，走。
2: 马骑仙或仙马是古代对善于跑步者的一种称谓。
0: 随着文字的演变，西周金文中的走字已经学会了跨栏，下面加了一个止，强调奔跑的动作与脚有关。不过金文字形多变，有的字增加了双立人，有的字则表示两个人一起奔跑的状态。
2: 周代令鼎铭文记载，王归自言其田，王欲兼中仆令季奋先马走。王曰：“令季奋乃客至，与其舍女陈萨家。”意思是周王在吉田里结束以后，返程的途中心血来潮，举办了一场赛跑比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位叫令，一个呢名奋，总之谁先跑回宫里就算赢。也因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铭文记载的田径跑步比赛，并且奖品十分的优厚，奖励是陈十家，也就是说只要赢了立即就能够翻身做主人了。最终令赢得了这场比赛，很可能还跑赢了周王的车驾，于是令铸鼎纪念这个事儿，所以被称之为令鼎。或许令就是史上问鼎第一人。走字可不仅仅止步在跑的程度，南齐书王敬则传当中，唐公36计走为上计，这个地方的走，它的意思是指逃跑。
4: 是你没过怀，不是小孩怎么怀孕助教怎么跑这么快啊？
5: 听说助教把伯虎最爱的那把小扇子给弄坏了。哦，那个伯虎正在满学院找他呢。
3: 你们看见助教了没？

知道了，他在那边对不对？你站住！你还我扇子！随着。

0: 也就被当作一种能力来培养，更是成为古代军队的一种练兵的方式。史料记载，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24年开始，为了训练贵赤卫的长跑技能，每年要举办贵游赤长跑赛。所谓的贵赤卫源自于蒙语，是宫廷禁卫军的意思，主要负责大都和上都的护卫工作，并且监管极地铺的公文速递快行者，速跑者之意。这种快行者的比赛由朝廷委派的官员进行监督和裁判，皇帝亲自颁奖，每年举行一次。
1: 你们参加今年的贵游赤长跑比赛吗？
2: 那必须参加呀！我听说今年前三名啊，可以得到白银绸缎等奖品。
3: 参加！
2: 必须参加！
3: 必须参加！
4: 可是我们又不是贵赤卫，没有资格参加呀！啊？
1: 哦，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0: 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当中记载，在大都则自河西务启程，若上都则自泥河而启程，月30走180里。意思是根据规定，比赛有两条路线，一条往上都跑，一条往大都跑。元代的180里约合现在的67.6千米，此处对走的能力不仅是速度的要求，更是增加了耐力的考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起源于1896年欧洲雅典，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马拉松长跑，是现代体育比赛项目当中长跑里程最长的项目，全程42.295公里。而起源于中国元代的贵游赤长跑比赛，比马拉松长跑早了600多年，并且比马拉松长跑的距离多出了1倍。

0: 科呀，写得好呀，非常好呀。哎，对了，这啥意思呀？
1: 这个呢是《墨子·魅娥赋》中的一句话，这里的走啊指的是车轮，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配备两个车轮，使其轮轴的距离变得大一些。
0: 这个走字好奇怪啊。
1: 走字的意思还有很多啊。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有这么一句话，上无一飞，下无一走，那里的走呢就指的是兽类，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上没有漏掉的鸟，地上也没有漏掉的野兽。
0: 哎，飞禽走兽。
1: 哎，你学得可真快，都会抢答了呢。
2: 夜叉小课堂，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走表示兽类也好，表示车轮也罢，都是从它表示奔跑、移动的含义中发展出来的用法。据考证，唐代以后，奔跑的意思主要由跑来承担，走的主要意思则逐渐由跑变为行走。当然，走的一些引申意义也在我们今天的语言中比较常见。你一定想不到，在今天我们嗤之以鼻的走狗一词，曾被郑板桥以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来自谦，用以表示对徐青藤的喜爱与尊敬。由此可见，走狗一词在最初产生的时候并无贬义之意，只是经过历史的洗涤后有了新的理解。同样的网络热词走红也有着相同的经历。

0: 走字不断演变，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韵味。关于走字，时运不济时，我们常说走背字儿；遇事随心愿，则是走运。人们将幸与不幸归结于命运，却忽视了像夸父一般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坚持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
1: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五字。

0: 哎呦，这穿成这样，这成何体统呀？这可是千年后很常见的兵舞比赛服装啊！
1: 其实啊，说起舞蹈的创始之初，舞，那可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神圣之道吗？如今，舞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但是最初的舞却是祭祀时的一种神圣的仪式。
2: 甲骨文中，舞姿像是一个人提着两个扫把。等等，这可不是扫把，而是树枝、鸟语、牛尾之类的物品。提着这些做什么？在祭祀的时候跳舞呀？
3: 等祭祀结束了，再把这些东西丢到火里烧毁。
2: 一般我也烧了呀。哦，对不起。全烧了，糊了。因此，在甲骨文中，舞和无是同一个字。但为什么祭祀要跳舞呢？相传这是来源于大禹。庄子《道直隶》记载，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伤到了腿，于是他在祭祀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人们一看纷纷效仿，还把这种姿势称为禹位。 事实上，舞的动作要比舞姿出现得更早。从原始部落形成，舞就无处不在了。粮食丰收了，舞；战争胜利了，舞；祭祀神灵了，舞；连外出狩猎，也要舞。好嘞！哎呦我的妈呀，累死我了！古人认为模仿动植物的动作可以和大自然沟通，而这些舞动的动作渐渐演变成了祭祀舞。哇，牛！
1: 在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文彩陶盆内，就绘有两组手拉手的群舞人体图形。在广西宁明县的花山岩画、新疆康佳石门子岩画上等，我们都能够看到古人祭祀时的舞蹈。夏商时期，舞开始慢慢分化为巫师跳的祭祀巫舞。 与娱乐表演的乐舞，巫舞开始原始祭祀舞的演变，由巫师执行。
4: 哎呀，这都几个月了，怎么还不下雨啊？

0: 你这么跳能求到雨吗？
1: 反正《吕氏春秋》里记载了，在商汤灭夏桀之后，商朝大汉五年，商汤王决定亲自做祭圣祈雨，巫师跳巫舞。
0: 那他们最后求到雨了吗？
1: 不知道。
0: 哎呀，不然咱们还是去找萧敬腾吧，听说他走到哪儿哪儿就下雨。
2: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也记载了一位商王在祭祀的时候居然和巫师一起跳巫舞，可见巫舞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乐舞则是供贵族享用时的舞蹈，根据记载，夏商时期的统治者们都喜欢乐舞。相传在夏桀的后宫中，为他唱歌跳舞的人就有3万多人。乐舞奴隶们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要为奴隶主表演，奴隶主死后还要为他殉葬。周礼中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只能够使用相应人数的乐舞。
3: 到了周朝，舞还是彰显身份地位的象征。举行礼乐时，士可以使用16名舞者，卿大夫可以使用32名，诸侯48名，天子64名。
4: 这气氛也不够啊！嗯，嗨起来！
3: 不仅如此，在周礼中还规定，祭祀不同的神灵与先王要跳不同的祭祀舞，舞者也必须是贵族子弟。
4: 嗨起来！哎呦我的妈呀，累死我了。
3: 为此，周朝时期的贵族子弟都要接受严格的六艺教育，他们从13岁开始先学音乐、大宋诗和小舞，15岁再学射箭、驾车和武相，20岁还要学各种舞。
2: 论语八佾里记载，鲁国的大夫季氏在自己家中宴请宾客时，使用了天子才能够使用的64名舞者规模的礼乐。孔子听说以后，对此乐礼行为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声讨。
3: 金文的舞字加上了道路，小篆的舞则描绘了舞者的双脚，象征整个舞者的躯体动作。隶书的舞又将物体和人形线条粘合在一起，形成舞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仍是两只脚。
4: 对，
2: 到了汉朝时期，舞开始出现了艺伎相融、以舞为重、舞舞、步舞秀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四川省彭州出土的汉代盘古舞壁画上，就生动地绘画着地上排列着盘和鼓，舞者在上面跳跃、倒立，表演各种舞姿，并且踏出节奏的场景。根据文献记载，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魏皇后是歌妓舞者出身，赵皇后甚至可做掌上舞。从出土的汉代舞俑中，足见舞在汉朝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盛唐时期的繁荣，使中西经济文化文明得到了充分的交融和互补，舞也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境界。在初唐时期，秦王李世民打败了刘武周，将士们用军歌改变为秦王破阵乐来歌颂他。李世民登基以后，亲自设计绘画编成歌舞一体的秦王破阵乐舞图，在接待外国使臣、宫宴、节庆等重大场合表演，后来流传到民间与西域， 在唐玄奘取经到达印度以后，印度国王还饶有兴致地和唐玄奘探讨。《新唐书礼乐志》里边记载，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形象地描绘了舞者站在毡毯上快速不停地旋转跳胡旋舞的场景。《旧唐书安禄山传》里边也记载，安禄山晚年身体肥壮，腹垂过膝，但是却很善于跳胡旋舞，他还曾经在玄宗的面前做胡旋舞，急如风烟。

0: 安禄山这么胖，他确定能跳这么高难度的舞蹈？
1: 那还有假，白居易诗云，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倒能胡须。

0: 然。
1: 那看来跳舞是减不了肥了，我只能当一个灵活的胖子。
2: 唐会要理还记载，天宝三十年，唐玄宗根据西域传入的乐曲改编，杨贵妃作舞，一同创作了经典舞曲《霓裳羽衣舞》。在敦煌壁画中，我们看到舞者用飞天绸子代替羽翼翩翩起舞，就是他被神化的一种艺术形式。

0: 鬼啊！
1: 喊什么喊？我这是在练滑冰舞，我是准备去什刹海参加冰嬉节。
0: 你吓死我了！你参加啥冰嬉节呀？你吓死我了！
2: 其实舞并不局限在地面上，后来还发展到冰面上。满文老档里记载，努尔哈赤在新兵苏子河、太子河上多次举行过冰嬉活动。满族入关以后，冰嬉更是成为清朝宫廷的娱乐表演与军事训练的项目，还被乾隆定为国俗，并规定每年的农历二十都要举行冰嬉活动。而最惹人喜爱的是儿童的表演，清代的冰嬉图以及清院本十二月令图轴都真实地还原了清朝时期冰嬉的盛大场景。
3: 夜叉小课堂，舞姿不仅有跳舞的含义，还有挥动舞动的含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用来指真实意图别有所指。张牙舞爪是比喻猖狂凶恶，舞文弄墨的舞是指玩弄。振奋鼓舞我们通常用鼓舞人心，欢呼鼓舞是形容兴奋至极。舞从最初的模仿动作扩展到祭祀仪式、生活娱乐，上升到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礼制文明，直至升华到一种艺术形式。它的统一包含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和审美特征，不仅仅是对前代文化精神的继承与颂扬，还是一种创新与发展，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骰子。 5G 智能互联的浪潮席卷而来，观看视听节目可以投屏，在家就能投篮。通过投放短视频，不仅可以分享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获得变现收益。其实骰子最早在中国汉字中就是一个相当动感的存在。甲骨文的骰是形声兼会一字，字形左边代表盛食物的器皿豆，它很能装。右边则表示手持圆头长柄兵器书，击打野兽或敌人。而头和豆在古代音似，二者结合就产生敲击的意思。到了春秋战国之后，小篆的头字摆脱了左边的声部豆字，以手字代替，从此头的字形结构固定了下来。隶书和楷书也延续这一结构，也形成了头字最为经典的含义，有目的的头字。其实早在远古时期，围绕头的运动就萌芽产生了。在弓箭、猎枪、罗网等工具出现之前，远古人类为了获取食物和生活资料，常常就地捡起石头、棍棒投掷猎物。
4: 有本事你再来啊！
3: 但他们发现就地捡石块、棍棒随机性太强，常常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开始有目的地打造狩猎的秘密武器。
2: 距今大约10万年前的山西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出土了1000多件石球。这些石球大小不一，大的重量超过1500克，直。

径超过10厘米，小的则不足100克，直径不到5厘米。远古先民将大型石块打制或磨制成圆球形，不仅适合手掌把握，能够提高使用率，同时阻力小，运行平稳，极大地提高了投掷的命中率，于是将制作石球的生产方式延续下来。石球上明显的使用痕迹，历经磨砺却依然保存完整。专家推测，石球已经成为远古先民循环使用的重要武器了。但是手臂直接发力的力度有限，当人们面对距离较远的猎物又该怎么办呢？我国少数民族的先民有妙招，先用兽皮做成兜状物，兜的一端拴根绳子，在兜里放入中小型石球，手握绳头甩起来，等石球抡圆了，然后松开绳头，将兜中的石球对准猎物投出去。据研究，投石所发射的石球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至60米。可见，聪明的先民已经懂得利用重力加速度来投掷猎物了。根据石球和投石所的描述，也许他们与现代田径比赛当中的投铅球、投链球具有着历史联系性与相似性。

0: 后来随着战争的出现及需要，以头命名的运动作为一种军事技能而得到广泛的开展与应用。
1: 为什么我们军训要练投石啊？
2: 当然了，秦朝开始，投石可就是军队中的基本技能了。
3: 你们在搞什么？我们练的是投石远近，可没让你蒙眼睛练投石。
1: 啊，对啊。
2: 啊？是吗？哎呀！我这不是想着给自己增加点难度吗？
0: 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使人问军中细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可见秦国军队里战士们已经热衷于投石比远近的训练活动了。到了西汉时期，投石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 你确定我被这么大的石头砸中不会被砸死吗？
2: 当然，汉朝时军中就已经有人用手投12斤重的石球了。放心，我量过，这个石球刚好12斤。
0: 史记集解里就记载了一个叫甘延寿的人，力大过人。汉朝12斤的石球一般人只能够用击法，而他却可以用手投动，达到击伤敌人的目的。
1: 汉朝的12斤和现在的12斤是一个重量吗？
4: 以头命名的运动不但在我国古代军事训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健身娱乐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早在春秋时代，我国就出现了一种兼具礼仪与娱乐功能的活动——投壶。人类以盛酒的壶口作为目标，站在距壶一定距离处，手拿着矢投向壶口，投中多少决定胜负，输者或罚酒，或做诗句，类似酒令。
5: 我们喝有开路啊。
0: 投壶原来自周代的射礼，但是它比射礼更加的文雅，同时继承了射礼的礼节和修身的内涵，所以在讲究修身养性的汉魏时期特别受到士大夫的欢迎。每对酒射月必雅歌投壶。保存于南阳汉画像馆的一幅汉代画像石，描绘了两人对坐投壶的场景，可见此时出现了灵活方便的投壶规则和程序。陕西咸阳市曾出土唐三彩双耳投壶，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壶耳的出现改变了投壶的基本形制，这增加了投壶的难度，竞技性和游戏性进一步彰显。之前集中于诸侯士大夫之间的游戏也逐渐渗透到下层百姓之中，成为街头巷尾比较普遍的运动项目。当时还出现了女性投壶的现象，梁代无名氏所作华山鸡夜相思云：“夜相思，投壶不停见，一欢作交时。”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和情人一起投壶的甜蜜场景。
3: 哇，中了！
1: 姐姐好棒，这一投不光投进了壶里，还投进了我的心里。

0: 投壶运动在此时传入现在的韩国和日本，成为至今重大节日都盛行的运动类目。
1: 夜叉小课堂。事实上，除了有目标的投掷本意，古人将投的动作放置在不同的场景中，为它延伸出了更加有趣丰富的内涵。如果强调投的朝向，可以代表一种坚定的选择，如投笔从戎，弃暗投明；而当投代表了相和迎合，就生出一种愉悦幸福的氛围，如意气相投、情投意合等。直到今天，投字代表的行为动作深入到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机理，生产领域离不开投资、投产，生活领域离不开投地、投稿，甚至在精神领域还有投入、投身。投资为动势，更彰显了我们。

0: 有请。是一位阿姨啊，您好，您好。
1: 嗯，岁月着您好，老师。
0: 哎，您好，阿姨，来，不用客气，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怎么称呼？您从哪儿来？
1: 我叫刘爱卿，从陕西延安来。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了、哦、啊！您今天来是找？
1: 我找我的爹娘，我跟我的爹娘已经失散了58年了。小时候，我跟我爹娘是三口之家，爹娘穿个黑色的上衣，灰色的裤子。我娘们正着两个麻花辫子，长长的，很年轻。嗯，小时候我们家很穷，住着是一个小草房，一下雨四面都漏水。门前有一个小河，小河上有个小木桥。爸爸不管是哪里回来，经常把我抱起，这样绕一圈儿。啊，抱一把就挠到背上。有一次吧，爹把门推开，兰兰快看爹给你拿什么好吃的。我跑在跟前，眼窝一亮，爹在汗巾里头拿出来一个烤烧红薯，他给我，我就吃吃的，他说慢一点，朝我噎着。吃完他

0: 男孩就把我的嘴擦了，把我的头发这样拨拉一拨拉，就把我的额头上蹦清一口，就这样蹦清一口。这样的日子时间也不长，我们那里就遭灾了，一晚上蝗虫把庄稼吃得光光的。
1: 啊，蝗虫灾。
0: 那、哦、所有农民连一点粮食都就借不到，存一点粮的了还能度一段时间，如果不存粮的了，就迎着孩子们婆姨就走了。
1: 您家当时存粮了吗？
0: 我家不存粮，还最后还过了一段时间。爹说是，我们也不能等着饿死，我们也要走了。第二天呢，我见娘就守着一个口袋，把那口袋里头守出来点苞谷面，戳了点苞谷糊，我们一人喝了，他给我喝了稠的，最后了又把水倒了一个，又熬了熬着，吸他们两个喝了。娘就把碗呀、篦子呀、衣服呀，全部就弄这个大碗筐里头了。到了晚上呢，爹就说，大碗筐里头一面放着东西，一面就带着我，叫我睡进去，就带上带着扁担嘛，就走了。
1: 一边装着东西，一边装着你。
0: 哎，
1: 嗯，
0: 就带着扁担就走了。
1: 往哪儿走啊？
0: 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他们就走了。最后呢，头我眼我睁开以后，他们已经到了甘肃了。走到甘肃一个蒙古包，在那蒙古包了，我们就是住到那里了。过了好几天吧，爹娘就跟那里当地的一个女人开了一个布鞋铺。我调皮，经常爱动，爹就不让我在鞋铺来，就让我在蒙包里头住。我就知道爹是很疼我、很爱我的。他们晚上有时间加班，回来的晚嘛，回来把篦子掖一掖，走在我的床前就亲一亲，娘们就这样抱一抱，我都能觉出。
1: 爹娘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0: 最深刻的就是爹在我额头上亲一
1: 亲一下，
0: 娘就这样，
1: 娘这样抱一
0: 抱一抱。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吧，爹就回来说是人家在招工，说咱们呀招工那里可能生活比咱还要好一点，他就带上我走了，才走到兰州火车站。爹就我还放铺盖的时候说，你们娘们两个在这儿就等着，我买火车票去。我就等呀等呀，等了好久，爹都不来，我饿得也蛮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娘就在这，我就腿巴子，娘我饿了，娘我饿了，娘也没有动弹，我就走了。我把火车再跑出去，又跑了一道街，
1: 跑出了火车站。
0: 哦，进了一个小巷子，就兰州的一个小巷。
1: 你为什么要跑出去？当时
0: 我要找吃的，我饿了，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等这里一会儿过来一个老伯，他推着一个垃圾车，他把垃圾倒到那个坝上，我赶快跑的客包呀包，只包的两个莲花杯羹，就这么大的一个俩莲花杯羹，我就一把拾起，就这样擦了一擦，把皮啃了一啃，那吃的上也甜甜的好吃嘛。吃了两个莲花杯羹以后呢，我迷了路了，
1: 就不知道怎么回火车站了。
0: 哦，不知道了。走了一会儿，过来一个警察，他就把我带着上了车，到了那个孤儿院。到了孤儿院，我在车里孤儿了。过了两三天了，所长奶奶来了，说叫我在他的房子来，我就可来说是你的父母找到了。
1: 当时一听见这个消息，说父母找着了，你
0: 特别高兴，
1: 特别高兴。
0: 那天真的一个叔叔来了，把我带到他们家。第二天我们就登了火车， 那时候那个叔叔就说 你以后不叫唐庚兰了，你就叫刘爱卿。我说为什么？我叫唐庚兰，为什么叫我叫刘爱卿？
1: 当时你已经意识到了，其实这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是那个叔叔把你送到了一个收养家。
0: 哦，就是收养的。
1: 那就是说明你爹娘其实没找着。
0: 没找到，我就从这样一直，我现在没有能力，我长大以后肯定要找我亲生父母。我八岁上去了，十一上养父就去世了。我就想，这养父一死以后，家里的重活肯定要我干。就这样，我十四岁的那年，居委会就成立一个洗沙队，我就报名又跑着洗沙，一直干，干到我二十一岁那年，我又害病了，慢性阑尾炎。养母给我拌了一碗拌疙瘩，
1: 拌疙瘩啊！
0: 我说，爱卿起来把这碗拌疙瘩吃了，就肚子不太疼了。他看着我疼的就一出一出的，把我这样扶起来，扶起来，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妈妈在扶我一样。到了难受的时候，最想的就是我的爹。他们请我还要抱，我就哭。让那时候说，怎么疼得厉害吗？我说是要吃这十几副中药，再也洗不成沙了，就上不成班了，挣不成钱。其实不是这样，我是想了我的爹娘了。到了我二十二岁那年吧，人家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丈夫。
1: 哦，
0: 我们就结了婚，就生下了我的儿子。
1: 嗯，
0: 我就抱在怀里，看他的小手小脸，我也就亲他的额头，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真是不容易。
1: 所以就特别体会爹娘把你丢了的那个那种想念，那种
0: 想念。
1: 那这样，刘阿姨，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爹娘的，好吗？来，有请，请您走向您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在手里吧，刘大姐，咱过去说好不好？
1: 好。
0: 没事，不急，咱慢点啊，咱慢点。
2: 不着急，不着急。
0: 你看看台阶。
2: 老父亲不着急，小心脚底下，慢点。
0: 等还有一段，还有一段，好嘞。
3: 谢谢。开始穿上，来，开始穿上，没事，能穿不了。
2: 系上，把它穿好。
0: 来，正合适，一点都不差。
2: 七月，我们是在哪儿找到老父亲的？
0: 我们是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找到的。刘大姐，我知道您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您是想问妈妈在哪儿是不是？
1: 是。
0: 我要告诉您，是妈妈还健在，妈妈在呢。是。哎呦。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另外听说您找到了，妈妈特别特别激动，然后她不能来到北京，
3: 叔叔把您带回家。
0: 对，他让叔叔把您带回家，他在家里等着您呢。
2: 真好，真好。
1: 对，舅妈。
0: 刘大姐，我得跟您讲啊，母亲84岁了。当年呢，您丢了之后，妈妈特别特别着急。妈妈当时是怀着孕的，但是因为打击太大了，然后妈妈就一下流产了。而且后来爸爸妈妈就再也没有过孩子，所以你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刘大姐，您这鞋穿得特别舒服，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我要给您看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里您就能看到妈妈了。咱们看看好不好？看看妈妈什么样子。

我们最后再把最后热烈的掌声送给您。这条通往家的小路，刘爱琴想了大半辈子，终于在花甲之年回到了娘的怀抱里。 他决定留在爹娘身边，好好陪伴他们，弥补错过的半生时光。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变。

0: 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这层也没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0: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0: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1: 对，
0: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0: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0: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1: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0: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

0: 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周期，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

0: 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2: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2: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2: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2: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2: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3: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欢迎，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

0: 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0: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新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时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啊，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1: 粮库，
2: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2: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

0: 那个骆驼最忌讳僧人靠近他。
1: 哦，
0: 十满峰十骆驼峰，小魔仙啊，从他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啊，使那个骆驼啊，僧人靠近了他，他头扭起来，对着你的脸，他给你吹鼻涕。骆驼那个脾气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1: 哎呦呦，
0: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僧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啊，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0: 啊，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啊，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那就到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拿针线给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啊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地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六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0: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四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啊，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啊，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啊，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木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啊，跨一步都很吃力啊，第一脚高一脚啊，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啊，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啊，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啊，火车隧洞
0: 啊，走到这个地方时候天已经黑了，也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啊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

0: 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啊，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啊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
0: 了。养了，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虎
1: 啊。
0: 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里要给粮站交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啊，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
1: 啊。
0: 所以在我心目中我一定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收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她给我把衣服啊揉的软软的啊，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的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啊这样两个手这样啊一抹，好了，弯去吧啊。所以妈妈的啊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这个大石头上啊，我这样抽着下巴啊开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个你把我丢在了包去啊。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
1: 你盼着妈妈从东边来，
0: 哎，
1: 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给你说个事儿。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亲妈来参加这个婚礼。父亲同意了，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浅水地区，浅水里包机。

0: 一百九十多个公里，离包机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潜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潜水地区有没有水磨？有没有骆驼？他说了，在他这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2个县，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行李上，我排除了潜水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地往上查找。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小时候的家啊。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软绵绵的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哎，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卖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卖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它，向往着它，想拥有了它，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所以我就花钱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里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骆驼我现在有3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个大孙子到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着腿，抢的多的，抢的是又哭抢到手的高兴啊，抢不到手的哭嘞。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恢复了它的原样，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允许你今后，拉上当个玩具给我，抓呀拽呀，我不允许。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白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询问我的情况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

0: 描画出来的。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啊。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歌，实际上可能它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歌，因为它是自己走丢的，它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它坐在那里的姿态，它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吧？来看一看。
3: 郭新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5: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3: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妈去你去都找你，
1: 还不成妈妈了，
0: 哥。
1: 想我妈就想死妈，我都想你想死了呗。
0: 你那个假的弟弟。啊
1: 啊！我的哥哥啊！
2: 哭了不哭了，来。
3: 假人。
2: 咱们过来坐着说。
3: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快来。
2: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呀。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0: 我是姐姐。
2: 这是大姐。
0: 她是大弟弟。
2: 这是老二。
0: 那个是妹妹。
2: 这是老三。
4: 老三。
2: 这是老四。
3: 老四。啊，对对。
0: 姐四个都在这。
2: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序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0: 对了。
2: 这回对了。
0: 他说那些事全对。
2: 全对。
0: 一点也没错。
2: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0: 是，
4: 那画的不准，
0: 这个样子
5: 这是
0: 样子，
5: 啊，这个确凿。
3: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6: 好嘞，
3: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6: 哎呀，
3: 不一样了，
4: 对那个。
6: 哎呀，太正规了。
3: 的学校。
2: 哦，爸爸当老师的。
3: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6: 对。这个样子还几分？都还似真似实呀。
2: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3: 妈妈。刚才出来的
0: 妈妈84了走的，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看人说不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着看的，
4: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0: 晃荡，这我们也都摇荡的哭。
3: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6: 对，
0: 妈妈的妈，妈妈。
1: 我们就去看，
3: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7: 这是妈妈的，
3: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4: 再看着哥哥看。
6: 哎，妈妈。
7: 的时候
1: 走的
6: 妈妈，
1: 这是爸爸，
0: 我对不起你，
1: 这是爸爸，老乡，
0: 我对不起你，
1: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0: 这是父亲的像，
1: 爸爸。
2: 汪大叔，
6: 哎呀，
2: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没？
6: 圆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3: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2: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因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新虎。
5: 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6: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3: 哦，
6: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才有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儿。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6: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7: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

0: 烦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顺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手伸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掌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四大的网友看一看啊，四大的网友看一下。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连一个船队也是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4: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3: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5: Yeah.
3: 哇，好大呀！这个有五
5: 六斤，五六斤，
3: 五六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5: 验上。
0: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3: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5: 不是呗，卖700一个，那100。
3: 那完全平均分。
5: 都平均。
3: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5: 这反正是老辈的规矩。
3: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5: 都是这个规矩。
0: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

0: 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英邦，在南阳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1: 不换挂，不换裤子。所以这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0: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阳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阳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十块八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2: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的叫都来那跑，我围着一个车挤啊，把车拦停之后上南洋吧，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阳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3: 以团结为重，
4: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是一样分卖，
5: 同一样买票，一样买，一样分钱。
4: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买票的，
5: 把钱弄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阳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渔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4: 一毛都给他编上哈，
6: 我想他
7: 对
4: 一号走完二号，咱挣十块钱，一万，手里也白搁也白操。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2: 来个差不多了吧？
8: 年分
2: 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照100分，我先借点钱，借2块，明天总账出。也要照100分，行吧？韩有正的100。
8: 给运龙一百，给他这集账的100。
2: 我别忘了我的。
8: 对，
2: 给我的100。
8: 明天再涨100。
9: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10: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9: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洋岛上有九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四五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合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洋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9: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两路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洋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9: 那两位都是
2: 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3: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 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

0: 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1: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2: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解放司令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这样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越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1: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3: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4: 投我以木瓜，
5: 投我以木瓜，
4: 报之以琼琚，
5: 报之以琼琚，
4: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6: 哎，大娘。
7: 你好。
6: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6: 原来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8: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

0: 羊肠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1: 风清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封京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封京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封京人
1: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3: 我封京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了，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1: 封京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3位六部大臣和2位宰相。唐贞元8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3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4: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1: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4: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1: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4: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梳子、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1: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封京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封京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封京，后传为
2: 风景。

0: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清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清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1: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1: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1: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清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清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士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清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清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

0: 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1: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清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1: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被捕时候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京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京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风京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2: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风京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风京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风京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3: 这是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4: 一张都没有？
3: 没有。
4: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3: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品。

0: 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 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 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1: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十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以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环境。
2: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0: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
2: 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幸福感有点幸福感。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2只粉笔，3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10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 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 项目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纤，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 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镇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 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他说：“多用一点，你看，利用他药，我给你5块钱。”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1000名病人。 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

0: 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1: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2: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3: 况且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你看
0: 这个呢，是我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蒲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一瓮白银。
3: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4: 你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3: 没有带回来，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蒲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3: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4: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3: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蒲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4: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7: 不要乱来呀！
3: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

0: 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尼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尼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1: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尼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只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1: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3: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1: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尼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1: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
9: 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层三层，根本不上价格了。
10: 我一直给你投，天气烂掉，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9: 你敢？我们现在话筒敢？
10: 现在还要我怎样？
2: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9: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10: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9: 我说什么了？
10: 你开小康的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开小康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2: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0: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送到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2: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
12: 每个人永随越魂不假，
2: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石头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3: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憎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

0: 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1: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2: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3: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2: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3: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平时不能喝酒的。
4: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5: 好。
6: 好。
3: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4: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8: 爸，我有东西能劝说说你的，
3: 非常紧张，非常紧。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

0: 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拜高于一切。
1: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1: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3: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1: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4: 爸，
5: 哎，
4: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让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叫吴正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啊、哦，记得，成不成好。
1: 演他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4: 是扶我坐下。
6: 坐下，你先坐下。
4: 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4: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那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儿最脆弱，他都没那会儿，我的女儿啊。

0: 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战眼泪都下来。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例如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2: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有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2: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5: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顾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郝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地，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8: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9: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0: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1: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4: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 还完。

0: 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

0: 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1: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2: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1: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出发吧。
1: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清风，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议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你都是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它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它。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3: 38军万岁！
4: 38军
5: 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8: 排长，
1: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9: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0: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2: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0: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兵团20军50八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2: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2: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2: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 杨森死。你瞅瞅，你瞅瞅！
2: 就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0: 杨根思，

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

0: 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4: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站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6: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7: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8: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9: 趴下，全都趴下！哎，
10: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0: 着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察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解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2: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3: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个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4: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3: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5: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5: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5: 你是个骗子。
3: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6: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5: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7: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8: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8: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9: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0: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1: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

0: 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2: 执法记录仪呢？
3: 忘开了。
2: 哪儿呢？
4: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5: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

0: 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肿。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十八个乡镇去走访，不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这个叫自费的呀。
0: 有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
4: 我在来
0: 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是吗？
6: 画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了。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8: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鼓舞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9: 对对对，
1: 啊，获利，
9: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10: 他就愿意帮助人，
9: 原来的
10: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娘俩就一起来了。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返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催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王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门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他身体的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十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

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突厥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7: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8: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9: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4: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0: 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哎，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1: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0: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里戏，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2: 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0: 对。
4: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场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上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属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1: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2: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3: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4: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5: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6: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7: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8: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9: 为什么

0: 那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1: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2: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筋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

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号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1: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2: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3: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4: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3: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

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

0: 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良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良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文强是个人的巨大，
2: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0: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3: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着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那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4: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1000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4: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0: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旗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

0: 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及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奢酒奢旗不奢意，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这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关庙。
0: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

0: 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1: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2: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东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你一火一操兵器，所以原来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得过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2: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

0: 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拉

0: 地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顶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堪堪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顶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顶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顶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顶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顶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顶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顶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顶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顶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顶，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2: 传说宝顶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顶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2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顶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顶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顶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
3: 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他打算在宝顶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志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志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志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

0: 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1: 赵子峰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1: 文大师讲比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比如那你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志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1: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龛雕刻的荣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保定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龛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这种时刻可以看出来，他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那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四百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五万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

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

0: 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1: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2: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30年的这梦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4件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劲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2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2: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项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1: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2: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2: 现在已经雕了1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雕型的，它面向比较死沉，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

0: 呀、纹路啊都有的，纯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1: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2: 那个荷花品种就是上到太空的。
3: 哦，这上过太空的。
2: 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特别喜欢的是荷花。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花期也很短。
1: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2: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1: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2: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息一定要搞。你们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1: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4: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鼎，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1: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1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

0: 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1: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2: 有啊，刺中神经了，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刺中血管了，引起面部出血呀、啊，形成充血膜炎呐，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来一个疤。
1: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2: 留下来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施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鼎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鼎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3: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鼎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3: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鼎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鼎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鼎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

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

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

0: 聚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妻，未足为喻，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代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0: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

0: 又有同僚之意，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 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

0: 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取何意，
0: 半是交情

0: 拜十四。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崇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啊。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

0: 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根据我的侦查，今天晚上鬼子的头目山木次郎会在明龙戏院看戏，这是我们干掉他的最好机会。
3: 哎，那你确定山木次郎一定会去吗？
2: 这我也是听我爸爸说的。我爸爸说是刘老板以江口商会的名义组织这次演出，是为了迎接鬼子的。
3: 刘老板，刘文章，
4: 就是他，
5: 这个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汉奸。日本人践踏我们的河山，他却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3: 干脆连汉奸一起干掉。
4: 对，
6: 干掉他！
4: 干掉他！
2: 哎，小贺，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因为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3: 他已经不是我爸爸的朋友了，他不配，他连做人都不配。
2: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准备行动吧。
4: 对对，走。
3: 我们还是。

0: 具体的行动方案吧。
1: 好。
2: 明楼戏院的正门有宪兵队把守，侦缉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后门，还有台上。就算是天塌下来，也不能让花响龙给我跑了，明白吗？
3: 明白。
2: 我倒看看他还能翻出个什么花儿来。
0: 老三，老人怎么看戏去？没换衣服啊？
4: 我不喜欢看戏，不去了。
0: 那我一个人去了。
5: 二夫人，老爷叫您呢。
0: 啊，那我走了啊。

0: 戏园子上场门的后面就是女厕所，铁拐李的人就是看得再紧也不可能跟进厕所里。厕所的后面有个窗户，可以通进我们的暗道，只要进了这个暗道就安全。大家都听清楚了，这次的行动能不动声色就不动声色，能不放枪尽量不要放枪，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明白吗？
1: 明白。
2: 干什么去？
3: 我陪你看戏去啊。
2: 谁让你陪我去的？
3: 你不让我去我也得去。
2: 不是你这不是添乱吗？你这不是
3: 老爷？哎，哪有老爷看戏不带姨太太的呀？这也是一种掩护嘛。再说了，二姐身手也不错，还能保护你。就是
2: 二夫人，温柔点才是二夫人呢。
3: 我很凶吗？
2: 不是很凶，是非常凶。

0: 常确保万无一失。如果咱们失手了的话，下次再想营救的话就太难了。
1: 我的任务是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埋伏在戏楼以外，只要里边一东西少来，你呢在外边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就好了，为了减轻里边同志的压力。
1: 明白。

0: 好的，
1: 李队长，辛苦啊，辛苦。马上就开始了，
2: 马上就开始。
1: 凤还巢，
2: 凤还巢，
1: 凤还巢，名段，名段。

0: 脱了吧，跟我回去吧，今儿这戏你是唱不唱的。
1: 各位爷，各位爷，各位爷，姑娘把他带走，他一走，我们小班就得散摊了。
0: 你他妈给我闭嘴！

0: 家里同样是英雄。你说的对，这次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的鲜血可以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
1: 你就不要安慰我了。
0: 我说的是真心话。当然了，为了那些牺牲了的同学，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对了。
1: 江阔，
0: 你现在不能待了，除了今天的事儿，日本人一定会全程搜查，留下来太危险。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去哪儿呀？我在下乡有个亲戚，住他那儿去，先把伤养好再说。
1: 浩然，谢谢你。
0: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没什么事儿，就先走了。我是在隔壁，有什么事喊我。
1: 浩然，
0: 怎么了？
1: 我们那些牺牲了的同学怎么办呀？
0: 别想那么多，先把伤养好再说啊。

0: 怪我，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别说话，安静坐着。
0: 我在这儿坐着，可是我的同学们呢？他们都……
1: 别这么说，躺在血泊中的同学是英雄，你躺在……

0: 贵见少佐，请代为转达一下对山木大佐的歉意。改天我们一定会登门道歉的。
1: 我会转告的。

0: 刘老板果然是有情有义啊，肩负着国家重任，竟然还惦记着过去的旧情人。
1: 他不是我的旧情人，他是我的老婆，是我孩子他妈。
0: 你和他已经有孩子了？
1: 我刘文昭也是男人，不是泥菩萨，男人想做的一切我一样都少不了。
0: 你可别忘了，你的任何一次差错都会让花园路十号和江口特刑组功亏一篑。文昭啊，你听着，这次行动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今天的行动，山木次郎虽然没有追究，不代表着他不怀疑你，而铁拐李很有可能将袭击的屎盆子扣到你的头上，你想过没有？
1: 我想过。
0: 那你还敢这么干？
1: 还是那话，聪明人有聪明人的办法，蠢人有蠢人的办法。刘老板，你看我像傻人吗？
0: 我希望你不是。

0: 你好自为之吧。一夜没睡啊？我哪睡得着啊？你也刚回来吧？
1: 小何那边你不用担心了，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
0: 还是你让我省心啊。怎么样，计划想好了吗？刚想好。
2: 你说什么呢？让荣丫头同意跟铁拐李的亲事儿？
0: 是啊，
2: 这种屁话你都说得出来？你是糟践荣丫头呢，还是糟践你自己呢？你现在是媳妇多了是不是？妻妾成群了就忘了旧情了是不是？哎，你好好动动脑子好不好？啊，让荣丫头答应铁拐李的亲事是保证荣丫头的安全，不然的话，咱们救了半天。
3: 救出个死人来管什么用啊？那你什么意思吧？你能不能给荣丫头送个信儿啊？我有办法，你说吧。坐这儿，我告诉你。有没有人啊？还有没有人了？啊？还有没有人光死活了？还娶不娶了？再不来人，我不嫁了啊！
4: 怎么回事儿？
3: 还娶不娶了？
4: 娶！
3: 再不来人，我改主意了。
4: 娶。
3: 姑奶奶，您可算是想明白了，娶肯定娶。这样，我现在就张罗去，然后咱择个良辰吉日，立马成亲啊！
5: 回来，
3: 这么就把我给娶了？
5: 哟，那您的意思是？聘礼呢？啊？铁拐李，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姑娘。
4: 你这样就让我进你家门了。只要您肯嫁，我打算把您供下来。
5: 不是你，哎，你腿不好使，连带着你嘴也传染了。
4: 嘿，没那意思，我臭嘴，臭嘴，臭嘴。乐腾什么乐？跑这儿捡乐来了，滚！ 下，聘礼咱必须得下，您拉单子我照办。

0: 好办，你先准备一对儿金镯子，一对儿玉镯子。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啊，这叫金玉良缘。
1: 好，金玉良缘。
0: 还得有一个蓝宝石戒指、红宝石戒指、绿宝石戒指，这叫三星报喜。
1: 报，这喜咱得报，报报。
0: 还有，还得有一个珍珠的头花，里边还得加一个玉簪子，这叫心心相印。
1: 漂亮，心心相印，咱印。行，我这就办了啊。
0: 回来，着什么急呀？还没说完话。那剩下的呢，就都好办了。我就是想在法租界住一个宅子，因为我这些平房住腻了。嗯，我想换一新鲜的，然后出门你再给我配个车。嗯，行，先这些吧，其他的想起来再说。你去吧。
1: 法租界。
0: 嗯，
1: 我还得给您配一车。
0: 怎么了？嗯，不愿意啊？那我不嫁。
1: 行，不行也得行。这样，您呢？您先歇着，我现在就想办法。我想办法，我置办去啊。
2: 队长，柳老板来了。
3: 哟，
2: 刘老板，
3: 李队长，听说要大婚了啊！恭喜恭喜啊！
2: 同喜同喜！
3: 坐坐坐坐坐坐。哎，怎么样？这请柬准备好了吗？酒席、新房都准备的怎么样了？是不是需要我帮忙啊？
2: 到时候还真少不了麻烦您。哎，等等啊！哎，等着。过目，
3: 啊，新婚之喜啊，花想容。哎，你这新娘子也叫花想容啊？
2: 怎么叫也叫呢？咱江口还有几个花想容啊？
3: 不对，不是西川那个花想容吧？
2: 是是啊，就是啊。
3: 那不对，咱俩得找地方喝两杯。
2: 啊？花想容是你老婆？
3: 我老婆？忘了，在荣都的时候，那时候咱还年轻呢啊！为了花想容花老板，咱俩还发生了一点小矛盾。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把这事忘了？怎么还嚷嚷要娶花想容啊？我怎么就不明白了？
2: 不是，我还不明白呢。
3: 啊，
2: 你不是有两房姨太太了吗？
3: 啊，
2: 你怎么又娶了花想容了？你还能让她在外边唱戏？
3: 就因为娶了两房姨太太，我那两房姨太太都什么脾气啊？啊，那都是火爆的脾气。花想容呢，那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怕他们之间真打起来的话，我收拾不了。尤其那金镶玉啊，那我怕一急了啊，掏出枪来啊，给花想容一枪，我怎么办呀？
2: 还蒙我呢？你什么时候跟花想容结的婚？我怎么不知道？你不是娶的金家寨大小姐吗？
3: 露水夫妻。哎，我什么人你知道？花想容是个戏子，一个唱戏的。当年我说我要娶花想容，那我们家老爷子要把我给劈了啊！我敢娶吗？所以我只能在外边偷偷的。但是有一点啊，我们俩之间可连孩子都有了，这孩子也到了快娶媳妇的年龄了。我就把这点事儿啊叨给你听听。
2: 您这是拿我开涮是不是？
3: 你这是不相信我。哎，李队长，

0: 你堂堂的侦缉队长啊，山木大佐的心腹，你现在在江口城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能拿你开涮吗？我敢拿你开涮吗？而且我知道那江口所有的黄花大闺女都排着队等着嫁给你呢，我是怕你上当受骗，所以作为兄弟来说把这事告诉给你。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您今儿不是来烧香的，
2: 你他妈是来拆庙的是吧？
0: 不是，你急什么？你看你急了，哎，坐下，坐下，坐下，生什么气？你坐下，咱俩这不是商量呢？哎，这样啊，您别着急，我只不过把所有的事实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花小荣是怎么回事，至于娶或者不娶，你自己看着办。如果你说你真喜欢这花小荣，没他你也睡不着觉了，你也吃不下去饭了，你就要死了，没关系，弟弟成全你，可以吧？你就把他给娶过来，我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但是有一点啊，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到时候我儿子找妈去，或者啊弄得满城风雨，别人都是嚷嚷，你可别赖是我说的，行吗？你看着办。
1: 我还告诉你
0: 啊，
1: 花小荣是抗日分子，谁也救不了他。
0: 这事儿就更不能瞎说了。你，这请柬是你发出去的吧？不少人手里边都有这请柬了吧？你现在说花小荣是共产党，这话要传到山木大佐耳朵里边，你李队长要娶一共产党，你不是，你是不想活了，你还是怎么着？啊？
1: 你他妈黑我是吧？
0: 李队长，兄弟我都这样了，跟你苦口婆心把我所有那点烂事全都跟你说了，我就是想帮你，你偏得说是我想黑你，那我也没办法。这样啊，你好好想想，我是黑你呢，还是说真拿你当朋友，把这所有的情况告诉给你听，想好了来找我，这饭钱我结了，就这么着吧，咱下次见。
2: 站
0: 站起来。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坐坐坐，
0: 我这不一直
2: 你先坐，
0: 不是我这一直跟你好好说呢，
2: 是是，
0: 对不对？你把花小荣怎么样了啊？那可是我孩子他妈。
1: 嘿，这您那老婆您还不知道啊？她是能让我怎么着的人吗？我还告诉你，就算没你这档子，我跟她这婚一时半会儿也结不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花老板，我告诉你，他要那东西都他妈邪门儿。
0: 又要东西，哎，就这花向荣，我知道他，只要是有了东西，他谁都能跟。别着急，回去我替你出这口气，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哎，孩子那么大了，以为自己还是黄花大闺女呢，干了。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

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瘦瘦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瘦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瘦嘴处的金塞，酒便从瘦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瘦手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听说挺美啊，啊，住的挺舒服啊，是不是？哎，我听说还怎么着，还管人家要聘礼来的，是不是？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理我呀你？不是怎么着？
2: 哎，哎，我就不明白了。哎，如果李先生真把聘礼给你了，你还就嫁给他了，是不是？
1: 啊，不是你想过没有啊？你要真嫁给他了，我怎么办呀？不是那乡下的孩子怎么办呀？
3: 爱怎么办怎么办？我自己先过舒服了再说。
1: 嘿，找抽是不是？
2: 你要干嘛呀？你是不是要找揍啊你？
4: 行行行行行行，要闹回家闹去，还不够嫌添堵的呀？
1: 上车，看今天晚上我怎么收拾你。
2: 上车上车上车。
1: 哎，谢了啊！不管怎么着，这情我是领了。以后啊，只要你瞧得起我，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愿意。我是赴汤蹈火。怎么了？
4: 没完是不是？还接着聊？那咱回去聊去。
1: 今儿就算了，改天，改天我请你吃饭。不怎么着，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啊？
1: 黄园路十号啊。
0: 我不能去那儿，我会拖累你的。
1: 哼，你现在不去才是拖累我呢。我都已经跟铁拐李说了，说你是我媳妇儿，你是我媳妇儿不跟我回家，老在外边飘着算怎么回事啊？嗯。
0: 可是我要是住在那儿，那我还怎么工作呀？那么多人盯着呢，尤其金镶玉。
1: 哎，不是名角儿吗？名角总会演戏吧，别把日子当日子过，当演戏就行了啊！甭想那么多了，到家再说啊。龙管事，
2: 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四夫人啊。
3: 四夫人好，
1: 龙丫头，这是龙管事。
3: 四夫人，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吩咐。
1: 啊，没错，有什么事儿啊，就跟他说就行了。快点把那个梅园打扫出来，四夫人就住在梅园了啊。
3: 是，
1: 走，进屋，我带你看看。哎，看见没有？怎么样？我在这个地方啊，养尊处优，整天呢、啊、就是吃吃喝喝。哎，我现在都胖了，没看出来吧？我是死都没想到啊，我会有这样的生活啊！
4: 行了吧你，说的倒挺轻松的。你觉得铁拐李能放过你？
5: 小贱货，你还敢？
1: 金香月，
5: 来我们家！
1: 哎呦，干什么？
5: 说
1: 金香月，
5: 说去你给我！
1: 金香月，

0: 干什么你？
1: 扯扯来的。
2: 不是金阳玉，你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3: 就是你好好说，对吧？
1: 我还有话好好说，你害死了我姐，你有脸在这儿？你给我出去！今天我告诉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4: 哎呦，
5: 老爷，
0: 金阳玉，
5: 老爷，
6: 山木先生来了，就在门口了，马上就进来。
0: 谁来了？
6: 山木，
0: 山木来了
6: 啊。
7: 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可我没办法呀。她跟你们一样啊，这也是我从前的女人呀，我怎么办呀？我不给她接回来怎么着？扔大街上去啊，大街上睡去啊？你们两个同情同情我行不行？逼急了我，我告诉你啊，我找大夫人去，你信不信？我今儿不活了。哎呦，山木君，哎呦，这实在让您见笑了，这对不住，你说这老司机回来这打起来了，我
8: 算了，
7: 哎，你说你们多丢人给我，
8: 对，算了，
7: 这老司机回来他们俩急了，你知道吧？
8: 你们继续享受那个天伦之乐吧，
7: 啊，
8: 我不待见了，
7: 要不屋里坐，屋里
8: 你搜一下，你搜一下
7: 啊，您再坐会儿吧，
8: 我就几句话，
7: 几句，我那我送您，打吧，啊，有本事就打死，打出人命来啊，
0: 走，
7: 实在让您见笑没关系，要大半儿，小点儿，上待会儿。是真的，
8: 真的。我们真心希望文教军可以求人江国维州会会长，江国商会会长。我们也相信只有文教军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好，好，能够为大东亚共荣做一点事情，我非常的荣幸啊。
8: 好吧，有文教军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好，
8: 快回去看看你的太太们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要先处理好才可以，是吧？
0: 我一定能处理好，您就放心吧。
8: 好嘞，
0: 您慢点，慢走啊！哎，慢走。

0: 不行，我得离开，我不能留在这儿了，要不然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1: 麻烦已经惹下了，山木次郎、铁拐李都知道你是我的慈禧太，你现在走，那他们怀不怀疑？他们一怀疑我怎么办呀？别说我了，花园路十号都有可能完蛋。
0: 那金镶玉怎么办呀？
1: 那爱怎么办怎么办？
0: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
1: 这个我知道。
0: 她也是个女人，也是需要爱需要疼的，你又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1: 需要爱需要疼？那要按你这么说，那她真成我姨太太了？我们这是假的，演戏呢，这你不知道啊？金镶玉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哎，稍有不慎她能把我给吃了。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也没胡说八道啊。
0: 你去哄哄她，不光是为了我，这也是为了咱们的工作。
2: 刘文章，你出来。
1: 三姨太又叫我呢。找我什么事儿
2: 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怎么了？这不是挺好吗？
2: 你是不是觉得已经没事了？二姐那怎么办？
1: 我去哄她就行了。
2: 你怎么哄？我刚才看了二姐的情况，这次跟以前不一样，她这回是真生气了。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人给带回来了？
1: 哎呀，行了，你什么都别管了，好吧？这不是事出突然吗？再说了，你给我讲讲还有什么好办法？行了，你甭管了，我去哄她就行了。哎，对了，我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山木刚才来找我，是跟我说让我当江口商会的维书会会长，你怎么看？
2: 好事啊，你已经初步的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1: 就这么简单吗？就没有别的吗？
2: 你觉得哪儿不对啊？
1: 我现在不想了，我先把那个母夜水给哄。

0: 干嘛呀？上坟呢？
1: 别这么没文化行不行？认识这什么花吗？虎刺花原产于马达加斯加，多刺但是花朵鲜艳，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花啊！从来没有人用它给任何人上过坟。
2: 你就是送我屎刺花也没门儿。
1: 你看这一撒起娇来还没完了是吧？
3: 滚蛋，
1: 真不懂假不懂啊。这整个西川谁都知道吧，啊，都知道花向荣是我的女人吧。我这么大的一个家子，不把这个花向荣给接回来算怎么回事啊？他们一直怀疑花向荣是共产党，是抗日分子，让他在外边抗日去啊。我现在是汉奸，我得把我的女人给接回来，搬在一块儿住，这才对呢。
3: 你少跟我在这扯，
1: 你这走火啊你！
3: 我告诉你，我忍你让你都可以，让我忍那个贱人没门儿。
1: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没完没了的提，而且这事儿赖花向荣吗？那是我的责任。我不跟你说了，好吧，告辞。
3: 你给我站住！
1: 干什么？
3: 我问你，你心里是不是除了那个贱人，容不下别的女人了？
1: 我怎么容不下别的女人啊？我心里边有我妈，有我奶奶，我姥姥
4: 行不行？
1: 行了，就别生气了。
3: 我问你心底那个人，
1: 我心底啊。我心底根本就不愿意在这待着，我根本就不想当这个汉奸，根本就不想把你们几个女人都拢在我身边，我烦，我宁可回西川去，跟我爹一块出川抗日，那多痛快啊！我心底，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啊，就那花，我只送过两个女人，
3: 你妈和你奶奶。
1: 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我也没意见。
3: 刘三怕我告诉你，我跟那个贱货一辈子没完。
5: 卖报卖报，风流老板金屋藏娇。卖报卖报，风流老板金屋藏娇。
6: 文将军在江口可见过娇娘的。李队长，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7: 啊，认识。他就是红原戏班的花老板。
6: 哦，上次在戏楼看的就是他的戏。
7: 大佐阁下好记性，
8: 刘文昭想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女的才逃婚，还让他爸追杀，那闹的是满城风雨。
6: 哦，牡丹花下死，做鬼也要风流。文家军进的其中真位啊，嗯，佩服。
7: 李队长好像有话要说
8: 啊。我是想说我对刘老板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6: 五体投地，
8: 对对对，
6: 五体投地。
9: 哟，那我就不打扰大佐阁下了，卑职告退。
6: もしもし。大花园新聞記事は読んだか？
10: うん、見たよ。ジャンコウもなかなか賑わってきたな。
6: 君が思うにこれは芝居か？
10: そんなことを奴なら簡単にやってのけるさ。
6: では聞くが、奴らは敵か味方か？
10: 嘘でもなければ嘘が本当になることもない。劉園長が我々を試すなら

0: 快点给二夫人和三夫人上饭。这个吃饭之前啊，我宣布一件事儿。老二，在这个家里边你最大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要做点主。老三老四，你们两个以后呢要听二姐的话啊。
1: 是
0: 行了，没事了，吃饭吧。哎哎，上面没饭，菜在下边呢，吃饭了。哟，刘先生来了。
2: 正在吃饭呢。
0: 吃了没有？一块来点儿。
2: 这位是四夫人吧？我是刘志航，咱们见过面。
3: 刘先生好。
2: 刘老板正在乐享其人之福，刘某真是佩服之极啊。
0: 到底吃没吃？没吃就坐下来一块吃。

0: 哎，你们先吃，我跟刘老板有点事儿要谈啊。
1: 哎，咱们这边说。
2: 你瞧瞧你干的好事啊！你现在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名气越来越大了。
3: 我也没想到闹那么大动静，还有这么大一照片。
1: 你看这相片登的还挺好看。
2: 这份报纸传到了很多地方，连赵先生都看到了。刘老板，我们的工作越低调越好。
1: 我跟你说啊，你想办法啊，把那金香玉赶紧弄走，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啊，离开花路十号就对了。
2: 什么？就是让金香玉离开
1: 啊？
2: 金香玉是听你我话的人吗？无论如何，花想荣不能再留在花园路十号了，必须得马上的解决。
3: 花想荣不能留在这儿？
2: 对。
3: 我的哥，哎，这么大一照片刚登出来，花小荣就离开这儿，那外界怎么看我呀？没有以后山姆次郎还有铁拐李来了问我，老四呢？我怎么说呀？那他们俩可是我这儿的常客。再说了，那山姆次郎刚跟我说，让我就任江口商会的总会长。哎，过两天就为这事儿给我办一个酒会，人家亲口说的，让我带着仨夫人一块儿去，怎么着？花小荣不在，我带谁去啊？我带着金香玉去啊？我还是带着你去？
2: 当初派你来江口就是一个错误。
3: 哎，你可要说清楚啊，可不是我要来的，是你硬逼着我来的。
2: 你好，让我好好的想想。
3: 那你好好想吧，反正啊，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2: 日本日

0: 让你当这个商会会长也有好处，上面正好有新的任务下来，你这会长的身份可能会很有用。
1: 什么任务啊？
0: 江口的日军正在筹划一次较大的战场攻击计划
1: 啊！
0: 联系到前段时间原田正二来到江口，
1: 嗯，
0: 上面怀疑这次运送的目标很有可能是一批军火和药物等战略物资。据我们掌握，这个计划的代号神鱼。
2: 神鱼计划？
0: 对。怎么，你听说过？
2: 没有啊，我觉得这名字挺逗的。
3: 二姐，吃饭吧。

0: 吃死你！
1: 大姐，
2: 祥玉，祥玉，我有话要和你说。
0: 说什么呀？
2: 刚才刘文昭把情况给我说明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他就要把你赶出去。
0: 凭什么呀？做错事的又不是我。
2: 祥玉，我也劝你几句，你只有留在花园路，才能跟花小龙斗法。你这样伤害的只是自己，对别人产生不了一点影响。
0: 那你说我怎么办？
2: 打掉牙齿，活血吞，伺机而动。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像平常一样，做好你花园路十号的姨太太，等待机会。

0: 走吧。
1: 文昭君，
2: 孙连长走。
1: 这里的士兵是大佐阁下派来保护你的。嗨，从今天开始啊，他们会24小时的保护府上的安全。整个江口只有文昭君有这样的面子。
0: 请，太好，好，
1: 夫人请。

0: 跟日本人混在一起，能是什么好人呢？王德胜，
1: 夫人，
0: 赶紧找家旅馆住下来，找文昭少爷要紧。
2: 是。
3: 哎，这好一点的旅馆啊，那能洗澡的，
0: 深仇。
3: 哎呦，
0: 这出门在外的就别那么讲究了。
1: 是啊，夫人，这江口可都是日本天下，咱可小心点吧。
3: 行行行啊，听你们的。

今天是刘老板终于就连江国地区维持中会会长的好日子，我请代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以及我本人

0: 向刘老板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下面请刘会长发表就职演讲。袁教授，请。
1: 诸位，承蒙山木太君的抬爱，承蒙各界朋友的关爱，让我来出任江口地区商会的总会会长。我呢，才疏学浅，诚惶诚恐，今后还望各位多多的抬举啊！谢谢。
2: 好。

0: 二姐，干嘛一个人待着？两位，我不是野猫，不会叫春。算了，二姐，今天就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说今天你们怎么穿那么风骚啊？二姐喜欢，明天我带你去买。
1: 用不着。
2: 来的江口啊，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是不是山谷君请你来的？这样太好了，以后咱们三个人可以经常的聚一聚啊，可以叙叙旧了。
3: 中国的上空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可你刘文昭刘会长还在这里春风得意，发国难的财，真是应了那句古诗啊，商女不知亡国恨。
4: 隔江犹唱后庭花，你这个中文呐，还有待于提高。商女啊，在那儿呢。商女是说女人的事儿，跟我们的男人没关系。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啊，
3: 看来我听说的那些关于刘会长欺世盗国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了。
4: 这谁这么表扬我呀？谁呀？
3: 文昭君
4: 啊，
3: 你是我学中文的启蒙老师
4: 啊。
3: 我想请问你一个词，
4: 啊，可以。
3: 汉奸是什么意思？
4: 宋建军，你跟我开玩笑是不是？
3: 啊，我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你这种人开玩笑，请你回答我。
4: 其实我当这个会长啊，完全是商业上的。

0: 跟政治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在做这个会长是为了这个中日两国这个商业上呢，我做一点贡献，尽一点我的绵薄之力，仅此而已嘛。
1: 你觉得现在中国和日本还有任何友好可言吗？
0: 当然有了，中日间的友好是长期存在的，是源远流长的。虽然现在有一点小摩擦，那只是暂时的。
1: 你还是中国人吗？

0: 松田君，如果你要这么问的话，那我问问你，你还是日本人吗？
1: 我去了你的。
0: 但是我感觉现在你这个说话的语调、举止，包括你对中日之间这点小摩擦的态度，都不像是一个日本人应该说的嘛，对不对？
1: 因为我是人，而你已经是一条狗。当狗看到人的时候，肯定不会觉得对方是自己的同类，不是吗？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从生物学的角度，人和狗是。
2: 松田君，
3: 哎，马奇，
2: 哎，久しぶりだな。你们在谈什么呢？
1: 伊藤と伊野の話だ。
0: 松田君，哎，你看，
2: 任教授啊，他给你说什么了？
0: 他在跟我说那个人和狗之间的关系啊。哎，小军，我听听。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

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

堂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

0: 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境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哎，吃，大口吃。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停车呀，这有什么架势啊？
1: 还砸车呢？
2: 太修，你怎么了？
3: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呀。
3: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来来来，太修，喝酒喝酒。
4: 马上出发，
0: 嗨。

0: 합니다. 협동지 나초네 가급.
1: 어디 저처럼 이름이 뭐야?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狗日的，来呀，过来呀！呀呀呀！

0: 小凤，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4: 老红，
5: 政委，
6: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4: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
6: 走。
7: 亮子哥，亮子哥，
8: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
8: 亮子哥。

0: 亮子哥，
1: 兰妮，你也在车上？
0: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1: 啥？
0: 亮子哥，
1: 你看你哭啥嘛？啊？
2: 亮子哥，
3: 姑娘，这位是？
0: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3: 是吗？
2: 走走走。
4: 给。哎，五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两支，
5: 我三支，
4: 哟，那么多呀！
6: 开会了，
4: 开会了，走，走，
7: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8: 打倒。

0: 击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龙汉，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一会儿见。
5: 亮哥，
0: 小布，
5: 好，
4: 叶旭，
5: 走。
4: 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撤，快点撤，
3: 放开他，
5: 快走。
0: 什么？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5: 走。

0: 跟上！大家不要快啊！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姬氏小姐，你们是针对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走，跟上，走。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是。
3: 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20了。20？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4: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3: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
0: 老洪，政委
2: 可回来了，
0: 政委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洪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
3: 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她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她。
4: 哎。亮子哥，亮子哥，
5: 彭亮，
0: 快，你去哪儿？
3: 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她。
5: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3: 洪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5: 亮子，站住！
6: 站住！
4: 彭亮，
5: 彭亮，
6: 彭亮，
4: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
3: 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3: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3: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十三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泡上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枣庄一枝花风搜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太君，看看，户主张方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干活？
0: 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1: 什么庄？
0: 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1: 开路。
2: 太君，你走了。

0: 好，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1: 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0: 将军？
1: 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0: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哼哼哼，
1: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早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
2: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菊花。
3: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夜班啊，亏死我了！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嗯。
2: 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3: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4: 是二牛吗？
2: 你给我上开！你我去。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啊，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呦
1: 哎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红哥，红哥，
3: 小郭，有彭亮消息了吗？
5: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3: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6: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5: 是，走。

0: 亮子，你咋来了？我来找你有点事儿啊。亮子，咱回屋吵。
1: 村队长，据一部分常客透露，大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呀，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这就对了，看来。 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
7: 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7: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7: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7: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4: 什么？
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40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

脑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

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
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

0: 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来吧你！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啊，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1: 你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葱，
0: 哎呀，哎呀，这他妈谁呀？这，哎呀，别动！
2: 嗯，
0: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3: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
0: 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3: 啊？
0: 嗯，
3: 是。
0: 带我去。
3: 亮子，你把这边拿给我迷糊糊。
0: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
2: 可以了，
3: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嗯，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3: 嗯，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
3: 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1: 你可以啊，队长。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